0: 欢喜旺旺。
1: 踮车内摇来摇去，已经到台北。
2: 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翻下身，就想都要吐出来，对三省将要吐，好、哦、翻下身吐。啊，你吞这个剑，吞这个剑，唔哪讲引起吼小连刷一直会吐，迄剑来嘟嘟呢，好、哦、阿伯造成吼咱这个食道受伤呢，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呀。哦，啊，等下吞了到底，嘴嘛嘴个插插了，足艰苦的，非常非常艰苦啦。哦，所以唔才讲吼，用这句救人要救人，譬如吼、哦、做一个就是讲吞这个剑，要救人就譬如吼、哦、咱讲吞剑啦，可见啦，要救人就跟他亲像吞迄个剑同款，哈尼啊痛苦，哈尼啊难受啦。所以我们讲台语这句地讲，救人如吞三尺剑。

免等你开嘴啦，唔免等你开嘴吼，安尼做一搞吼，咱就尽量吼，给你帮衬啦，吼，给你帮衬。啊，咱好心吗？啊，好心煞去有雷金吗？吼，主要你讲吼，啊，扣着钱吼，啊，煞讲吼，你搁讲有这个五千块，啊，代志发生是安怎啦？吼，一个姓刘的查甫啦，吼，第一去。在屏东啦，屏东县吼来报乡啊，迄阵啊，哦，一场大雨吼，上大雨，啊，因遐淹水啦，啊，水提起了后呢，哦，啊，这个十波因到门头前啊，都发现讲，哎，这八千块捞啊捞，捞来因到啦，哦，现金八千啦，啊，有翕相，哦，翕相吼，就拍照存证，然后呢，就将钱吼送去派出所啦。原来在讲，因隔壁的厝边啊，因的厝边是个姓吴的啦。哦，这个查甫伊就讲吼，啊，我这个钱我藏下橱啊，藏下门口的下橱啊，吼，我是藏一万三千块无去啊啦。哦，伊就怀疑讲吼，那厝边那个姓老的，那个各讲暗干，另外那五千块啦，就去的。哦，啊，佮伊报警，要佮佮伊告，告讲这个吼，因的厝边侵占，涉嫌侵占吼，伊所拍卖这个物件啦。哦，啊，捡到迄个人，伊是讲吼，迄阵大水啊，水退时阵啊，啊，伊咧引到门下口要整理啊，吼，一个烂土上来整理哩啊，发现讲，诶，啊，这一张遐一张，哦，安尼算算，咱这就有捡吼八千块啦，啊，但是伊也无看到过其他的钱啊，啊，所以就将吼引到门头前啊，飘来这八千块啊，哦，伊就吼将钱交互警方啦。啊，确实吼，煞去用要求讲，你还阁赔上五千块，哈？我扣八千，还阁赔你五千块是安怎？结果对方阁讲骂啦，贪心，吼！莫怪伊讲吼，好心去有雷金啦。啊，这怕无这个查甫，吼，这个姓吴呀，哦，伊就讲吼，我迄工吼，我都一万三千块啊，我用一个乌网啊包着啊，啊，放个下橱啊内面底啊。啊，下橱啊吼倒去啊，迄个水木枪啊，吼因落大雨啊，叫下橱啊倒去了吼，钱就安尼飘啊飘出去。吼，咱讲到这吼，你想看卖啦？迄大水安尼水底流吼，你想看卖？迄钱会走出来无？哦，一定会走出来啊！啊，你安怎困啊？一定嘛，接一张遐一张四个飘啊飘，对不对？啊，结果伊就讲吼，指控着吼，那个厝边姓刘的。好，第一代志发生了哈，又修炼耍五遍了，我去问啦，问讲啊，你有扣掉吼，迄钱无？你有扣掉钱无？哈，啊，伊是讲吼，对方吼拢无承认啦，哦，一直到了警方吼介入了后，伊才改嘴讲吼，哦，有扣掉钱，啊，这个就是讲失主这个吼，正五查甫坚持啦，一直讲哦，我迄白好啊，我迄个万三块白好好滴啊，无可能散开啦。不可能散开，传来消息去，消息去五千块啦吼。啊，到底是安怎？哦，伊讲我咧整理的时阵，那头前有八张啊。啊，伊讲我万三块，搁五千啊。吼，你有够贪讲啊？你讲啦吼。啊，那到底是安怎？伊讲安尼啦。吼，目前这个案件已经进入这个司法的庭审啦。哈啊，则由警方吼持续来查证。他们来理清到这个案件啦，理清到这个案件啦吼。其实讲这吼，律师都伫讲啦，这个刑法吼，刑法侵占，你若侵占着人家拍卖物件，这个罪吼，你一定爱提出啦，爱提出有够证据啦，证明讲吼扣着人，有迄个客观上讲啊，我都扣着这笔的这个金额，啊，并且吼，伊有讲吼啊，如果家己暗干有这种行为，你要有证据出来啊。因为双方扣掉，吼、哦，就这个也是扣掉八千，啊，拍无这个讲我是个拍无啊万三，搁五千，哦，扣掉甲拍无金额倒未吧，吼、哦，啊，当吼、哦，法官将根据着证据吼来做一个审理啦。啊，咱收音机边在听众朋友听到吼，你吼来想看卖啦，吼、哦，敢有可能吼、哦？这个扣八千，这个讲暗干着五千，因为这是大水呢，落大雨啊，水安尼在流流呢。你看有那迄个大雨豪雨啊，吼，一连厝内面底什么东鼎啦、碗糕米索拢嘛流出去，更加何况这纸张啦，
吼，来抓掉啦，吼。啊！啊！另外，对方我老时阵，我感觉面头前有捡着八点，甲你捡着未歹啊！你搁甲搁讲我贪，什么听雷啊？吼，起码真歹嘞！吼，到底啥款啊？都讲啊，这个证据爱提出来了，吼！哦，拄下头你讲啊，有当咱也真正讲吼，涂骹看到钱，吼，伫涂骹看到吼，但毋是咱人个啦，我看要我啦，要我吼，我但动作无快，较免讲遮麻烦啦。啊！以前我冇看到人吼，就是吼，安尼在涂骹看到500块吼，大家看到要按落去捡，因为都是菜市啊，菜市啊吼。吼，这你未使讲哦，我先看到，先看到先呀。吼，非得的钱啦，唔是你的啦。你若讲安尼捡起第一落第啊吼，我跟你讲，若讲都有这个监视器，起码足侪都冇监视器，哪里看到、翕到，一定都是侵占罪呢，莫收小摊啦吼。来听这首。桂花秋季乱。

啊，当然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巩固这个油啦，哦，咱介绍这个粗跟那油，哦，十多年啦，哦，最最咱有信用，哦，搁有顺100%顺，要么加上咱今嘛足济朋友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哦，拢会讲用好油，啊，咱有一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好。粗跟那油吼，都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来看，即马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顺，也是讲过透其他油，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就差真济啊啦。好，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粗跟那油，即种老长景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哦，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较厚工，但是较袂讲会落个涂骹，哦，啊，造成哦这个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咱若做比较，听众朋友，你若食过咱这款粗跟那油有比较，哦，咱的口感啦，啊，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哦，所以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煮，这款粗跟那油拢可以。并且用粗跟那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啊，咱伫整理啊、要切啊，嘛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甚至这款粗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啊。有当下咱三不五时，你若讲撒一个面啦，吼，哦，撒一个面，也是讲撒一个青菜啦，吼，哦，哎，粗跟那油你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这个青菜，咱若撒好了吼，哎，哦，有淡薄啊油，哎，有一点油增加营养吸收。所以朋友，吼，哦，啊当，最近这几天吼，甲咱购买油的吼，咧这个好朋友拢特别有增加啦，啊，所以咱家用这个好油，先来咱甲你介绍这个粗跟那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原装原罐，并且用个玻璃罐啦，啊，迄玻璃罐啊拢较深色的哟，哦，较深色的，哦，较深色伊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80%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啦，哦啊，廿几箱较俗，一箱内边都有6罐，2900块，算算啊，等于就是5罐，佮加上一罐，并且内边都拢礼盒装装好势，好方便讲咱啊，好啊，有当要送礼啊，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另外佮一个葵花油，就拢是好的油啦。啊，油原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哦，咱廿几箱拢较俗，啊，内面都拢已经吼，你也装啦，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好，哦，感谢大家啊，有要注文看要粗跟那油，好，哦，要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感谢大家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电话好，再交代吩咐，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啊，所以莫呢，按住声。

巧遇我们这些惊骇无欢哈，就将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葡萄糖胺，我咱在大兄大姐，你哪讲哈？即阵哦，有伫继续伫保养，哦，有做本咱这款葡萄糖胺，有感觉无？有差无？哈，有哦，差较侪啦，好，有感觉啦，啊，所以咱的朋友哈，足有信心的，并且呢，过来做本的时阵足有路的，也冇讲哈，讲小辈介绍啦。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安尼出门吼，步步爱麻烦人啦，吼，啊，若讲爱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还是讲干嘛呢？客客，坐咧椅啊，要背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啊，若出门呢，如楼梯背楼梯啦，是毋是拢足食啦嘞？哦，葡萄糖安尼都要量炸啦，做一个保养，因为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所以咱的朋友讲吼，一罐渐渐有感觉啊。也有的是跟第二罐、哦、有感受啊，有差，安尼就丢啊、哦。有的讲先啊一罐，有的两罐，有的三罐，才有迄个感觉。就来看你家己情形，所以才讲哦，唔好阁拖啦，唔好阁坑啊啦。哦，啊，咱这罐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主要内面的成分甲着剂量，哦，拢有针对着，迄、那个量啊。哦，咱讲剂量嘛，爱有够啊！哦，像讲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也佫有这个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啊、且、這个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啦！哦，刚才讲吼，人少一个啦，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啦，尤其你嘛了休热的吼。啊，你安孙的呀、啊，吼、哦，惊吼、哦，阿公阿妈嘛要来去，吼、哦，啊，咱出门啦，吼、哦，家当往西闭关路街，啊、哦，心情就几足好诶，迄当然的咯。所以秀清关心咱这好朋友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哦，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啦，做生意的人，咱若尤其搁徛几工，莫动，搁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吼量早平时做一下保养啦，卖互人讲迄句吼。哦食老你就知道，那若讲对吼，啊，像年纪人，你讲这句，伊敢那听无啥会落去。真正咱若有会啊，才会感受讲这首这段讲这句啦吼，食老你就知啦吼。咱会当量早知啊，量早知啊吼。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做一个保养，吼、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另外你暑假有搁教落去食无？吼、哦，咱有会啊，爱欠骨本，爱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舒钙，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啦，哦，一罐两个月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主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在吹加密，哦，喉糖吼，就按照20包、20、30包有滴主文，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好啊，每季了，看看到底下看看盘呀，想要感觉的有啊，有当下咱胃功就来滋啦，好，感觉喉糖润喉，润喉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内面得30粒，还有这个吹加密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哦，这一包300块，要么水梨膏啊，水来一个，水来一个一罐400块。好、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侬。

咱兄弟边吼，在大兄大姐吼，啊，小注意一下吼，满65岁以上的吼。人即卖讲讲什么阿公阿妈，其实我拢不爱讲阿公阿妈。那65岁以上，即卖吼，大家看起来拢觉得真少年。我讲大兄啦，大哥大姐阿姨啊啦，卖讲叫阿公阿妈，啊叫了敢那拢老去啦吼。哦，就是讲吼，这个诶敬老卡啦，哦敬老卡，啊大家已经都是7月7日啊吼。啊，你有这张卡有得用无？哦，坐公车吼。啊有啊，都冇得用啊，吼、哦，有当用不了啊，用不了吼、哦，也个新一个月吼，啊，都个归零啦，吼、哦，哎、欸，不过这个月有加呢，有加出来有啦，本来是480点啦，吼、哦、啊有加吼，今、哦、嘛变600点啦，吼、哦，变600点都掉，啊，过来点明年哦，明年下半年吼、哦，要换一个新的卡啦，叫做二代卡啦，而、啊、且二代卡要创啥？哦，坐公车啊，坐公车，今嘛都一当坐公车啦。哦，主要吼、哦，过当去超商，过当超商，够真好用嘞。唔啦，超商、超市呢，邮局呢，啊，农会呢，哦，啊，过你哪讲这个月吼、哦，这个600点用不了吼，下、哦、一个月别甲你归零啦。过当个累积，点做过当累积到后一个月啦。哦，民工吼到月底啊，哦，那够存他这点无用，真怕算黑心命济，哈，哦，还是当吼累积就对啦，哦，啊，内面底哦，其中吼有300点啦，有300点你当吼提这个点数直接做一个消费，好、哦，一当用这个点数，好、哦、消费去倒位消费，多了讲啊，超商、超市啊、邮局啊、农会啊，啊，拢一当来使用，好、哦，啊去超商一当换啥货？或者咧，鲜奶啦，哦，啊，鲜奶有加鲜蚵啊，鲜奶有加蚵啊，哦，哦，加鲜的蚵啊啦，好啊，秀清，你这个老套的笑话，人拢知啊啦，哈、哦，以前嘛是有新的听众朋友，唔捌听到呢，什么吼，加鲜哦，什么鲜奶，哦，蚵啊加鲜奶啦，蚵啊加鲜，蚵啊好食就是加鲜的呀，吼，加鲜的蚵啊来呀啦，来呀啦，吼，蚵啊加鲜来呀，吼，好啦，咱家咧讲这个吼，敬老卡吼，这个点数啦，吼，其中这300点吼，一旦做一个消费吼，鲜奶啦，吼，一旦去换鲜奶啦，换豆奶啦，还是讲咱生活一挂用品啦。吼、哦，拢可以啦，吼、哦，啊，甲朋友，甲咱家吼，大兄大姐吼、哦，做一个报告吼、哦，这个敬老卡吼、哦，已经是600点啊，啊，台北市的这个敬老卡吼、哦，啊，伫个这个吼，每年下半年吼、哦，二代卡上路吼，甲、哦、朋友做一下一个报道吼、哦，啊，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伫个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真正让人出名。

真正互人出卖哈。首先简单做一个广告哈，咱到有哪里煮食哈，一定要用着油。啊，你即卖用什么油啊？爱用好的油啊，免欠嘛啦哈。就这咱朋友啦哈，即几天啊，拢啊有特别的增加啦哈。个别哈，咱的草根那油，个别咱的葵花油，这种有信用的。哦，像讲咱哦，这个老树橄榄油啊，介绍十多年有信用，有纯100%。哦，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那油，哦，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等于就是买5罐，佮加上1罐啦。哦啊，然后咧煮只煎煮叉煎，啊，佮凉拌。哦，咱这个粗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哈，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酿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要煮文番土不清楚、不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诺丽酵素胶囊啦，好、哦，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啊、舒钙啊，好、哦，毛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咱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啊，啊，个苏力通的稀油啊，啊，个这林董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要听这首《流浪之歌》。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被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3970-1001，02-3970-1001。

几工吼，伊出迄个竹笋啊，吼，那买起来那个吼，绿竹啊笋吼，沙沙的吼，啊来凉拌吼，啊凉拌的话，混一下这里吼，沙拉酱，我哩刚才还未掺落去啦，吼，因为我买沙拉酱嘛是买几罐的，我拢买细包的啦。细胞，因咱哦量吼无讲较济啊，所以细胞一边来用的拄好就好啦。好你家仔也未用，也未掺落去。安怎啦？安怎啦？你还不够唔知哦？哦，啊那唔知哦，小青哥讲者，因为即摆即个油啦，哦油我知啦。哦，迄个已经个调标只油吼，佫加增加啦。哦，加增加，咱早来讲吼，泰山迄个油啊，吼、哦，加金苏奶、芥油啦、沙拉油啦、调和油，等都有高。高款啦吼，啊福寿的吼，福寿的是大豆沙拉油啦，啊福茂这油嘛是叫做益康大豆沙拉油啦，佮金味香油等等就对啦吼，哦啊这是油上早标出来的，啊佮来啦，哦泡面啦，哦你有咧食泡面哦，迄包油啦，哦掺迄包油啦，迄泡面有啦，咱就加减有伫咧食啦。不过真早，我若讲食泡面，有啦三不五时来食一个泡面啦吼，啊但是咧油我拢毋捌伫咧掺啦，毋捌伫咧掺啦。哦啊，掺好咱家己厝内边的这个油啦，哦，就是讲这个泡面内边的调味，这个油包，这个油包丢掉哈，就是味王哈、哦，味王系列哈，官家官家牛肉、哦、牛肉汤面啦，来的一包，啊个哈、哦，素食包这个米啦，哦，啊个红烧牛肉汤面，哎，我哪讲不都得要起来。欸我现在在讲一些泡面的调味，也里面的一包油啦，吼、哦，啊，就是加够啦，讲那强强棍吼，强强棍辣辣海鲜汤面啦，吼、哦，等等这有八款的吼，这种足受欢迎，在热门的泡面就对啦，加瓦进来油面油包咱就卖改掺啦，吼、哦，像讲我食这个泡面吼，佮顺便讲者，像迄泡面的油吼，我爱加法啦。坏脚法弄卫生吼，安尼那么的买了这个油片面吼，啊我弄卫生我一点水滚了吼，啊迄、那个面吼烧落来，啊底下这个糊起来糊起来，啊油啊水来倒去掉，是安尼啦吼。哦，食泡面无要紧啦，啊，哪个公姐说泡面都唔敢食，好多说公这些吼，米王吼味王系列吼，啊阿哥咱都要讲吼，做起来这个吼，酱料加到这个沙拉啦吼。就是桂冠，哎呀嘛真有名的呢吼、哦！我嘛是拢咱那边迄个，因为即卖食迄竹笋，后尾凉拌的吼，啊嘛做一下这个吼沙拉吼，啊像古代咱那，我嘛捌做啥物货，迄落啥马铃薯啊，吼、哦、马铃薯我拢来切切的吼，啊落去吹吼，啊嫌迄、那个啊红莲蓉啊，吼、啊、红菜头啊，拢吹吹了吼，啊里啊吼，弄个暖暖。

吼，就是做一下迄个沙拉酱就对啊啦吼，啊嘛是掺这个吼沙拉啦吼，哇，即马讲一下，啊，咱嘛要掺什么会较好吼？哦，桂冠啦吼，这个大条的啦、中的啦、细条的这种吼包装的沙拉啦，吼，啊，另外个一个吼讲健康厨房啦，健康厨房伊这是讲经典的吼凯撒，经典的凯撒沾各当稳。过当搬，过当南的这个酱啦，吼、哦，啊个叫做吼，鲜活优格吼、哦、沙拉酱啦，吼、哦，或者是酱料加条沙拉这方面啦，吼、哦，啊个其他加工的，吼、哦、加工的食品吼，哦，光大香哇，这种有名哦，有名这个吼、哦，品牌啦，吼，光大香伊是吼、哦、素食的这个香松啦。哦，就是等于就是吼，迄、那个素食的肉素就对啊啦。咱人食素食，你搁讲讲肉，歹势收起来，肉该收起来。哦，伊这個素食的吼，伊这个香松吼，也够部分吼，部分通路伫使用一寡问题，即油吼所做的啦。吼，有问题油做吼，冷冻的水饺啦。哦，冷冻水饺，今日你去冰岛去挑出来，看你有买到吼，有问题所做在冷冻水饺无？吼，啊，佮有啊，超商伫卖吼，即系鲜食，即老拢有丢丢啦，拢丢，就为讲咧崩完啦。我阿当唔知啥物物件当食吼，哎呀，咱那买来家己当来煮食吼，所以即话真济啦吼，即下啲油逼出来，即个代志丢咁，即个油料吼，嘛有真济人啦吼。要外口吼，阿拢就算个啦，较减嘛啦，吼，尽量就踮厝家己煮食啦。啊，所以做生意的人啦吼，嘛是有影响啦，嘛是有影响。啊，有诶，即马拢更改啊，吼，阮无用即种丢咁诶，即个油啊啦，啊，所以有诶生意给他讲诶影响啊，吼，阮用即种即间诶油吼，大桶诶吼，铁桶诶，给拆出来，给拆出来，讲阮即马是用即种即吼。朋友会当安心吼，安心来甲阮交关啦吼。啊，有诶，佫会打出着广告啦。当然啦，咱唔知影讲话，原来即个油啊，这是就是即吼，当然吼，即间个公司啊，所以向发新闻都咧报发上亿，你知无？吼，啊，当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啊，就是咱食物件啦，啊，尤其唔光食这啦，其他物件，比如咱热天时啊吼。热天时食物件嘛，还较小心细致啦，吼。各位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感谢啊，咱继续过来安排进行哈。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啦，啊啊，物质啦。

三年前落大雨迄日，离开故乡来到都市，我对天立誓，成功才要倒转去。人讲都市满地全黄金，三年来我做工流汗，无名无利，想袂到今仔日双手犹原空空，若想起了故乡的亲人对我破了。

雷公四那匹配好，雨落个遮尼大，今仔日做工依然爱要停起来。天公伯啊，人生奈遮尼袂亲像，看人随时会当得到成功的日子，为怎样我今仔日依然艰难受苦的拖活？想起了自己前途茫茫，机会唔知何时才会来，愈想。

过金环吼，唱这首不准啦哈。啊，咱光那听秀清简单，搁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纳豆，咱这款纳豆哦，内面得足侪味草本萃取的，草本萃取的呢，要去倒萃哦。咱这款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伫家啦哦。内面得有这个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啊。啊，个葛根呐、啊，吼、哦，要么专利这个红姜甜粉呐、啊，啊，个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啦，啊，个专利咱这三黄菌丝提粉，你该看，好、哦，咱就管这林东通通可以纳豆胶囊，好、哦，并且这个保养，因为咱吃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好、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好、哦，并且保养足重要的，啊，你个选料对啊，咱就管吼纳豆，好、哦，大刚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块。哦，要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哦，简单以往甲朋友讲，那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舒钙啦，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要有益生菌。要么这罐哈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咱这罐稀油是来自加拿大，哈、哦、啊，有足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啦，等等这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素在成分的，好、哦，别做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世间味。

朋友爱听的歌，吼，阿当安排啊，吼，细甘米啦，吼，阿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啦，啊，脆加米啊，吼，像咱一包这个吼，喉糖啊，吼，我的朋友你看拢贵了十包啦，吼，这侪包，十外包、二十外包、三十外包，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啊，你看每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吼，有当下咱话讲就得济啊，吼，感觉啊喉糖。凉凉，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哦，润喉生津止渴，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那边讲迄个口味哈很棒。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哦，枇杷啦、罗汉果、青姜啦、哈、薄荷啦，哈、哦，啊，这一包哦，内面都有三十粒，哦，一包130块，哦，拢单独包装哈，啊，个脆加米芝麻和枣糕啦。啊，加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加减淡散。哦，这一包300块。哦，芝麻荷包荷枣糕内面得十外袋，啊，元气糖有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哦，拢单独包装较卫生啦。啊啊，个，和咱这罐水来啊个，哦，

平时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这个食的饭呢，你直接吼卡一汤匙来干，还是讲吼透一下拿轮啊烧，吼是讲冷滚水拢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啉高啉无在咱，主要咱平时一个保养吼，一罐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吼、哦、咱的朋友拢内行的咧，即款规半大滴干，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苦酒满杯。

祝你顺风啦！啊，什么代志哦？写信啦，今嘛无咧写信啦，搁咧写批，怎么那么赖哦？哦，凤飞飞这首歌啦，哈，祝你顺风，好，感谢朋友收听，哈。啊，咱伫广告介绍产品，那比较秀清主文欢呼，哈，电话，哈，啊，电话都爱卡，啊，他卡好掉呢，秀清跟他一支服务电话尔啦，2305-6924。感谢大家齁，啊，像讲咱到脑底煮焦底当顶当灶齁，一定要用着油啦，一定需要用着油齁，即马大家齁弄迄个健康概念齁，拢知讲用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底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咱介绍即罐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呢，十多年有信用诶。哦，这有纯100%纯的，并且这个口感，咱老比较哈，你看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哈啊，咱那煮食哈，煎煮炒煎，哦，还是讲凉拌沙米沙青菜，哦，这粗根那有当直接倒落去，啊，然后咱咸酱再个掺落去，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粗根那有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啦，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2罐的也装装好势，哦，咱家规箱拢较俗哦，哦，等于就是5罐5罐，佮加上1罐，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吼，再佮分装的，唔是哦，原装罐罐用个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吼，是较深色的，好，伊个较深色不透光，好，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粗跟那油老树橄榄油。啊，另外咱个有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啦，油啊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奥利塔，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拢同款，咱家规箱拢较少啊，并且内面底拢礼盒装吼，2罐2罐装好势，方便讲啊，咱呐要送礼哦，啊，你看咱呢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咱的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吼，哦，电话拢卡来注文吼，哦，用完拢电话卡来，吼，哦，要搁爱抽个那有，有诶几落箱呢，吼，哦，拢要送人送礼啦，有诶我较舒服啊，结缘啦，啊，有诶咱的故乡家乡咧下港南部啊，吼，啊，你地址分，吼，哦，拢会栽培送到位，好，哦，感谢大家，啊，你电话来卡好着，好，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风场做戏啦，吼、哦！啊，大秀清做一个广告，吼、哦，大家拢嘛爱水呀、啊，哦，你看咱已经吼、哦、六七十、七十哇、八十啊，可能看未出咱实际年龄呢，这都是咱弄的保养啦。哦，那这熬保养嘛，不讲真熬，都骨力拉磨你啊啦。哦，咱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大家有滴抹，吼、哦，青春美丽，所以爱骨力拉磨，有保养有差。吼、哦，啊，比如面洗好了，抹些保养品无，啊，秀清介绍这款珍珠面霜啦，吼、哦，青春美丽，水哦，吼、哦，水又更加水，更加水啦。吼、哦，大家看到哦，你那拢安尼无变嘞，吼、哦。哦，拢啊，遮尔啊，保持哈青春美丽哈，然后就是有特工在抹这款珍珠面霜啦哈。啊，大朋友老的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脆夹面，咱的朋友毛主文啦，哦，咱的啊，这里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润喉啦哦，这一包130元。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脆夹面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元。啊，个这款水梨膏。水来还有一罐400元，还有其他的产品，像说诺丽酵素胶囊、大豆卵磷脂、B 群长效型的，这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要么有益生菌。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按尊上来南里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米哈。啊，你有滴做保养有哦吼，即马吼出门啊，拢爱来去倒了，行来都免麻烦人吼，行当往西闭关落街啦。哦啊，无你看，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一个爬，一个伊也要爬，个如果扎一个难吼，是不是安尼？唔好个拖，唔好个坑熬，吼，咱再大声大气，两扎葡萄糖胺，吼，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书盖个加落去吃，欠一个骨本吼，咱这个书盖一罐，吼，980块，两个月份啦，啊，关心咱这时段，哦，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技术

请你一定要等待啦哈。首先，我得等你的电话哦，哈，咱得介绍产品哈，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啊，首先服务电话哈。感谢大家，过来听这首《抓雨伞》。

线哈，时间关系啊，咱都先安排到这哈，青春龙的节目啦。啊，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好，伊万秀清介绍啊，为大家安排啊，叫欢迎朋友哈来给咱收听啊，点来那卡哦。

0: 96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台12960千赫，2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这个风台吼，不止啊强哦，吼，八位吼，渐渐吼逼近啊哦，吼。中央气象署吼，伫明仔载吼日时啊，可能对来发布着这个海上的风台警报，也伫深夜会来发布着陆上的风台警报。这个风台八位也不放宽吼，伫接触着吼台湾陆地时，依然是吼一个强的风台姿态。哎，一直到了哈，后礼拜日哈，再离开掉咱台湾哈。啊，因为这个哈风台来临，受到这个强烈风台八位影响，本来预定哈这个拜六哈要登场的这个分科的测验哈，确定来延期，哈，确定来延期啦哈。啊，延迭这个哈就是本来是哈。拜六个礼拜吼，啊，即卖延到吼后礼拜一吼，改为7月13吼，后礼拜一改到7月14后礼拜二吼来举行。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朋友吼你的收听。

这几天吼，伫个电视报纸啦、媒体啦吼，拢还佫有伫个报道吼，即个稻甘的油啦，哦，中年啦。哦，中年这个油脂哈、哦，是有数昨昏搁在公布着哈、哦，中年油脂这个案件影响的产品哈、哦，在清单啦。是有数呢，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哈、哦，又做一个解说说明哈、哦，第二站受影响。

用的品项当中，有十二项的产品是属于原型的油啦，有四十五项的产品是这个大豆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产品，拢已经完成预防性的这个落价啦。是药师伫站所公布的232项受影响食品的名单当中，包括讲联华食品所生产的在产品，像讲有这青吉的相应的饭丸啦，卧便当啦，食安牧场迄个溏心蛋的饭丸啦，啊，還有日式的冯摩特咖喱这个鸡肉饭，啊，个吉祥奋起。服做秘制的卤白等等就对了，很多项这超商的产品啊，这食品啊拢有在里面底啦，啊，还有这个广大乡素食的蓬松海苔啦，啊，还有凯撒酱等等这酱料，像说味全啦、维益啦、良性等这拢有名食品的业者，很多这样的品项拢受到影响，全台湾按南到北拢有很多业者受到影响啦，另外咱嘛足济现在消费者，像讲伫咱的超商啊，会使讲足济物件伫超商所热卖物件消费者日常拢伫用着啦，咱拄好讲啊，联华食品大港的食品数量上介济啦，像讲有即个林聪明的鸡肉饭的饭丸啦，啊，个富含的豆奶里脊肉蛋紫米这个饭丸，啊，个炙烤的盐葱烧肉这个饭丸，啊，个新级的上饭团啊，有一个叫明太子的鲑鱼啦，这功德到底会使讲，拢是消费者日常所得使用的超商这个热卖的这些商品啦，啊，屏东部分呢，伫屏东部分金华这个气势的香草烤鸡卧便当，啊，个金华这个香烤鸡排青酱炖饭，啊，个金华富城肉手切厚的排骨饭啦，啊，还有牛角炙烧双拼的便当，啊，个剥皮啊，剥皮的辣虾滑蛋烩饭啦，啊，个欧姆蛋包饭啦，啊，个泡菜猪肉豆腐堡烩饭啊，个想节这个奋起湖秘制的卤排排骨肉呀，这种丁丁就对这真正东西超商热卖一挂这个便当啦不过这不多毛邀起来的比如这个报道啦感谢你的收听啊，当特特咧叫外面的朋友注意啦沙拉酱啦、饭丸啦拢有了这个。有这个癌这种油的这个风暴都出来了，跟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的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正好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有咱这个这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正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现在的人吼，工作拢真无闲啦，啊，经常拢无多吼，抽出时间吼，做一下运动。如果吼，啊，咱若拄好吼，必须要吼，爬楼梯、落楼梯，吼，爱行楼梯吼，也这嘛是一个未歹吼，和你活动的一个方式啦吼。咱第一讲爬楼梯吼，这个楼梯吼，唔知朋友阿个会记得，咱囡仔的时阵啦，真爱耍吼，这个爬楼梯比赛爱画滚嘞。哦，爱小画棍，画赢人会当个背一坎，画赢人个背一坎吼，啊，就是看什么人吼，会较紧吼，啊，背到着这个楼梯吼上悬的一个所在啦，还是囡仔时阵伫咧耍吼，背楼梯啦吼，哦，啊，但是大汉了呢，像有的公司也好啦，是讲咱徛街这种公屋大吼。哦大楼啦，大部分拢有这个电梯啦哈，但别个升级哦，大人了无咧升级啊啦哈。但是那讲吼，讲到这个吼爬楼梯吼，有会啊，才是大人啦哈。讲到这个楼梯变作吼，有某一挂人一个这个门槛，吼，像讲咱这是大啦，吼，也是讲体力较无够的人啦，真正要爬吼爬未起哩啦。啊，有一挂吼是惊讲吼摔落楼卡吼，落楼梯会跌倒啦哈。诶，你讲吼有诶阮。公务的处哦，哎，他就是讲一楼吼，哎、啊，楼梯啊吼，滴滴咯吼，一楼看间吼上悬，看几楼、三楼、四楼，无像你讲卫生安尼吼，爬几坎啊，佮转弯吼，佮爬起嚟啦吼，哎、欸，有这种处啦吼，就是咱所讲吼，一线贯通啦吼，哦，迄楼梯真正惊呢，吼，那这种楼梯吼，要落来时阵嘛，小心细致啦吼。有一寡这个时代人，就算讲达刚有保持啊，咱伫行路一个这么好的习惯吼，但是拄着楼梯吼，我嘛感觉啊。真正吼，会有一个困难啦吼。爬楼梯、落楼梯的这个困难，这可能是来自吼真侪无同款的这个原因啦吼。啊，咱豆豆来讲起吼，像讲吼爬楼梯的时阵啦，咱是不是吼必须要将咱的大腿吼压悬，啊，迄个脚尖系啊向顶啊稍翘一下，吼，较袂讲去踢到这个楼梯。啊，佫再来呢，咱的大腿吼啊，哎，敢那讲吼，爬起来了吼，会将咱规个身躯啊，敢那吼压起来吼。啊，更高就顶一个背一坎啦，吼、哦，安尼一直吼反复呢，所以这个规个过程吼，拢、哦、需要靠着咱的大腿，甲着这个吼、哦、臀部、尻川到这个肌肉啦，拢爱靠着这个肌肉吼、哦，有些困难做一个手术。啊，对着讲那较无歹的人呢，咱讲肌少的这吼、哦、诶朋友呢，就比较较困难啦啦。不离讲吼，只要透过着简单的训练啦吼，买单吼，增加吼，这个背楼梯这个肌力吼，这种爱训练吼，还有一挂时大啦，在时大人那背一两坎嘛吼，算阿个无问题啦。要唔过吼，那要背到二楼尾顶吼，就喘琵琶啦。吼，那一喘呢，表示讲吼，你迄个吼心肺耐力，心肺耐力吼较无够啦。背楼梯的时阵，咱必须要对抗着迄个重力，吼连续做工。哦，需要持续有些人吼，咱讲血啊、血液啊，加着氧气来供应，安尼则袂讲吼，无法度维持这个速度。除了平时啊，咱透过吼有滴行路，咱讲健走啦，是讲有滴骑脚踏车啦，种有滴受水啊，吼，这种这吼有氧运动啊，这当增加咱的心肺功能以外，如果你若讲吼，伫爬楼梯的时阵有足明显吼，喘气足喘啊。足喘吼，有个响的声音嘛，也是讲容易吼，胸腔啊闷闷会疼，就来赶紧吼去挂心脏科，去到心脏科，也是讲胸腔科吼，做一个检查啦吼。啊，另外呢吼，爬楼梯较容易，要上楼容易，但是落楼梯就比较较困难啦吼。啊，等下再个继续甲朋友做一个这方面的报道，咱来重视爬楼梯的能力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这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

感谢咱的朋友，甲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个奶油，吼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边底拢吼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024，23056920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甘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朋友，这位妈在听哈，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在底啊，放在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

啊，咧洗趴火，有哪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里面钓这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高淋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拉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咱继续吼，过来讲吼，爱重视这个爬楼梯的能力啦。吼、哦，要上楼较容易，爬落楼就较困难啦。落楼梯吼，虽然主要就是爱挖靠吼靠咱的大腿，但是出力的方向吼，变成是咧叫做吼离心运动，也就是讲吼保持适当迄个肌肉的张力下，慢慢啊稳定的吼伸长啊咱的迄个肌腱。因此咱落楼梯的过程当中，对着吼迄个感觉甲着吼协调功能，这个要求更加更加高咯。有一挂人吼较容易头壳晕啦。吼、哦，头壳戆，迄平衡感啊，平衡感较无好诶人吼、哦，你若讲你落楼梯诶时阵啊，啊脚一担落吼，啊那你迈过来迈过去安尼吼，惊容易吼、哦，会当讲踩空，吼、哦、你安尼打无好势会摔倒呢，吼、哦。有一挂人啊，若讲视力若较无好啦，吼、哦，就无多掌握讲吼，每一坎诶即个距离啦，吼、哦、啊那尤其吼、哦，伫室内吼，迄光线较无够啊，要落楼梯吼、哦。跟他产生吼，哎，目睭暗起来，伫行迄个钢索，迄一半，你看有危险无？吼、哦、啊！另外一挂人，因为吼，脚头或是讲迄个髋关骨啊、髋部这个所在退化受伤，伊就无法度来承

就体重，我都先就体重对着这个关节产生的冲击力啦。对，地书讲吼，入楼梯的时阵吼，寸步难行啦吼。那当然啦，这麦当吼，做一个福建，做一个福建吼，就是透过着训练。训练咱的吼膝髋关节吼边啊，再吼再肌肉群啦，安尼就当有效减少吼这个关节的负担，也当增加吼咱的活动力。还过一寡时段吼，时段啦吼，可能曾经吼伫这个楼梯的时阵，不如跌倒吼，不如跌倒去受伤过吼，啊，所以对着落楼梯会产生会惊啦，会惊吼，啊，讲练功哦，叫你训练。你嘛吼，我都来接受啦吼。所以除了讲吼，啊，咱就当来运动训练以外吼，啊，这个平衡感官呐、啊，还是讲吼心理恐慌所造成吼，要爬楼梯、落楼梯这个障碍吼，这个楼梯的环境条件改善嘛，足重要，你知无？对着讲吼，就是讲这个力量较不足人来讲啦，每一坎每一坎这个路坎嘛吼，迄、那个宽度啊，楼梯的宽度嘛，莫伤过宽嘞。啊，这个心气吼，心肺耐力较差的人，啊，你都在撇面吼，唔通讲安尼一段时一声了吼，爬一种吼足长的一个楼梯，上盖好中午吼有一个小休困的一个平台，啊，小休息啦，喘口气啦吼。啊，另外对着平衡感较无好的人，哦，平衡感较无好的人，你唔难讲吼，爱装一啦吼，就是讲吼，较袂粗的一种防滑条。爱安装这個，哦，都、就是伫个楼梯甲顶吼平地平地这个交界所在吼，哎，当增加一个较明显的吼一个标示，安尼呢，再当提早进行咱一个心理的准备啦，吼、哦。啊，如果若讲咱那个视力较无好吼，这个原因除了讲增加吼楼梯吼楼梯迄个光线照明以外，啊，买当吼上好啦，每一坎的楼梯顶管吼，佮搭一个上面的反光。反光这个贴纸，安尼较清楚啦吼，方便吼啊。怎讲啊？再个一砍楼梯，再个一砍楼梯，这是对着讲吼啊，视力较无好的人啦吼。咱讲吼，是不是当顺利吼？上楼落楼吼，爬这个楼梯啦，对着在时代来讲吼，直接决定因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吼。所以不管讲都是行，或者就吼，上楼梯落楼梯的这个障碍，爱扶手呢，爱有一个花。哦，这个扶手拢是吼非常重要，一个保护物件啦。目前吼，针对着这个高龄者吼，长照 3.0 吼，长照 3.0 也甲着吼身心障碍者吼，这个福利吼，拢有提供着吼，安装着扶手也甲着简单啦，简单这个改善楼梯环境的补助金啦。有一挂家庭吼，甚至有安装吼一种楼梯吼电动吼。电动哦，升降的这个设备，方便讲吼，它就是讲行动较无方便的，在时段吼啊，上楼落楼啦吼。要唔过吼，费用真正贵啦吼，大部分是拢无补助吼。啊，如果那是讲吼比较较老式的吼，较旧的这个建筑物呢吼，嘛不一定适合吼安装吼这种的啦，使用价值比较有限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尼，安祖谢。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邓丽蓉的《看破的爱》，那个李素专、萧成祥的《台西港之恋》。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话题吼，要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枇杷啦，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枇杷吼是春天啦，春天是迄个枇杷吼大出的季节啦吼。啊，春天的先食枇杷吼。加掉息了哈，啊，枇杷营养价值高哈，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 A 哈，维生素 E 了哈，啊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B， 迄个 N 碱酸了哈，啊个叶酸，哦，加营养素，啊，食的含量嘛较高呢，啊，具有迄个护眼啦、护心啦、哈，提高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哈，抗癌的迄个功效。迄、那个营养师表示讲吼，枇杷吼，即、這个差不多春天即个时阵吼，才有个水果啦。啊，建议一天吼，上济吼，应食差不多十二粒啦。护心护眼哦，护心护眼抗癌吼。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足济吼。除了做水果以外啦吼，也够用入菜啦吼，做菜。像讲吼，加迄白木耳啦吼，啊个加迄个红枣啦，啊个枸杞啦，啊个枇杷吼，男人做会煮吼，一道叫做银耳枇杷汤啦吼，是袂歹迄种一道袂歹迄个养生的迄个一汤啦吼。好，安尼哈，咱即摆吼先休困一下吼，听歌。两手捏好打，杜春梅哈，心说爱的人，阿个乔幸福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哈，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伊的好处了哈，有六大好处了。拄阵时间咧，大约个吼介绍一下吼，啊，今麦较详细吼来甲你介绍吼。那第一个好处吼。润肺啦齁，止咳化痰啦。一般人齁吃枇杷是吃迄膏吧啦齁，啊中医是把迄枇杷药齁给入药啦。啊迄、那个营养素基准齁，枇杷药是针对迄个黏膜齁会保养啦齁。具有迄、那个润肺啦齁，清肺啦齁，润肺清肺齁，生津止咳化痰这个功效。好啊，第二个功效齁，富含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齁，一旦好肝好心那个控感。枇杷膏吧齁，维生素 A 啦齁，那个贝塔胡萝卜素那个维生素 E 含量都足管的。所以说一对于好肝好心啦齁，提升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啊个抗癌吼，啊个皮肤的保养吼，拢有帮助。好，今面来讲吼，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烟碱酸吼含量足悬的，也当稳定神经吼，舒缓情绪。因为枇杷吼，烟碱酸的含量特别悬，特别丰富。所以讲，对于稳定心境啦，哈，舒缓紧张的迄个情绪，哈，有帮助，哈。啊，对口腔啦，哈，对于皮肤啦，哈，对于肌啦，哈，也保养拢真有帮助，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搁休息一下哈，听歌。咱今麦哈，听国语歌啦，哈，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治白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介绍迄个第四个迄个功效吼，伊个叶酸哈含量足济啦吼。一旦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啊吼，枇杷叶酸的含量特别济，嘛适合迄个大腹肚的吼孕妇吼来迄个食用的吼。也个人预防心血管疾病，尤其是春天的气候吼，无介偌稳定，容易有迄种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发有迄种中风发生的迄种危险吼，迄种风险。因此吼，食枇杷吼，春天食枇杷，用保养迄个心血管。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吼，也迄个好处啦吼，伊的水溶性的纤维吼真高吼。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减重、减肥。枇杷迄个含量无悬啦，吼、哦，唔是高纤的水果啦吼、哦，但是伊的迄个水溶性的迄个纤维吼含量比较较悬，吼、哦，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的哈、减肥的人吼、哦、来食用。啊，一天上济吼，应食10粒至12粒。好，咱即个讲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吼，伊含有迄个钾离子吼，对迄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伊枇杷迄个钾的含量足济了吼，属于迄个中钾的水果了吼，中钾水果。伊对迄种心血管的保养了吼有帮助，伊也当帮助吼血压的迄个调节。啊，但是吼要注意哦。有枇杷的人吼，爱限制哦，爱限制伊，限吼爱要节制啦吼，爱限制食迄个枇杷吼，因为枇杷吼对迄个有枇杷，因为高钾嘛吼，伊个钾含量高吼，对伊有枇杷的人吼不利啦吼，所以讲爱限制，尽量卖食吼，迄个有枇杷的人尽量卖食。好，安尼今日对迄、那个。枇杷迄个介绍吼，已经足详细吼，啊，各家做一个勘探吼，咱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1996000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0: 行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欸，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六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即马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拜三，今仔日拜三。这个风台吼，八月呢，阁继续持续哦，维持一直强烈风台。啊，伊底吼，这个海面上啊，一直西，一直卷啦，所以即卖伊的暴风半径已经来到380公里。咱讲350吧，今仔日380吧啦，是一个吼又阁强又阁大的风台。啊，目前的预测啊，会通过台湾东北部，这个海近海那边啦，那是讲拄着迄地形的这个影响呢，无排除搁较挖进台湾，挖进台湾都入来台湾啊。气象署吼，伊个资料讲，这个风台啊，今仔日下早八点的时阵哦，是在乌兰比。东南东风的海面上，东南东风的海面上哦，吼啊，这个吼、哦、是十级的，十级暴风半径180公里啊。今仔日下早吼，这个风台呢，目前啊，嘛是同款了，依照着咱预测的路线哦，得行啊，也拜喜。拜四拜五呢，因为伊会扭起嚟，扭起嚟啦，所以唔该讲吼，我见咱北部、东北部这边啊，上紧明仔拜四啊，明仔拜四哦，吼、哦，日时啊，咱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你家船的朋友啊，吼、哦，你拢知影吼、哦，海上风台警报啊，所以只能讲啊，拢啊，飞船啊，拢开灯啊。开灯诶，是讲啊，明仔半暝吼，明仔是啊七月，新历七月才讲，明仔后日啊，明仔是拜四，好拜四拜五都会发布陆上诶风台警报。明仔暗时啊开始哦，咱都受到风台外围诶影响啦，吼、哦，参像咧沿方面咧，桃园以北依然落雨都会增加。啊，今仔日吼，伊按个同事讲吼，伊个车停在步花遐，哦，都要去刷车，因为今仔日好天，哦，今仔日好天，哎，下晡啊，那是落雨，还是呀，哎，西北风，哦，是哎，但叫做吼，这个、对流雨啊，啊，今仔日咧海面上吼、哦，天气啊，阁算未歹呢，吼、哦，但是咧，这个风台吼、哦，持续得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啦，吼！啊，伊个强度吼，可能明仔开始会慢慢啊来减弱，因为愈来愈挖掘有土地啊，有地面的所在。但是不管如何，明仔开始，明天礼拜四啦，吼，开始诶，伊就会礼拜啊，吼。为什么拄只讲的乌兰比东南东风？咱大多讲的乌兰比的东南东风是啊，伊个。暴风中心，风台的正中央啊，风台的正中央啊，你看过来哦，是在乌兰比的东南东风啊，伊会阁继续西，啊，伊即卖吼到明仔后日的小可一个伊个暴风中心吼、哦，暴风中心是按西北边这边行啊，整个的暴风半径哦，整个的这个风台的暴风圈足大。哦，所以规个台湾拢被包诶，拢被包。啊，咱大家拢知影啊，大家拢知影吼。即、這个咱台湾遮都是吼，比较这个即个地吼，吼、哦、山地啦，我拢较脆弱吼。卖讲咱台湾啊，摊上即嘛吼，即两港啊，顶两港啊，嘛同款啊。伫江西、广西吼、哦，中国大陆广西嘛有受到一个。刚才是第十号的风台，迄、那个没什么回忆的风台影响哦，现在雨落足大哦，讲哦，迄做水灾呢，做水灾吼足大的啦，迄淹甲足严重诶哦，因迄水库哦溃堤，水库破去啊，吼、哦、啊，迄水库下面诶迄、那个管区啊淹大水哦，淹大水足恐怖诶啦，吼、哦，所以吼、哦、我们不要小看啊、哦，啊，今嘛你来看哈、哦，这个。这飞行机啊，华航、华信哦，拢有提出哦。你那是讲哦，要改机票哦，会当免手续费啊。但是你爱去问一下，啊，那是啊，要带团啊，你都去问一下旅行社啊，带团啊，那是讲家己哦，家己呢买款的家己买去佚佗的自由行的 啊，你都爱去问啊、旅行社，不是旅行社啊，你若自由行，拢家己买机票，去问迄航空公司啊，航空公司飞行机有开无？
1: 来宣布是风雨消声，风雨消声，这是优雅的歌声。

0: 兄，兄，你来找来家的？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的来这找我。你真正的，你真正的，
0: 无感无情，无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哎，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你那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加上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起饲个大汉，那亲像我再生的父母。这个温情我唔敢放袂记，你赶紧等你啦。
0: 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袂当结婚呢？拢是阮爸母唔允准咱来结婚，所以我怨恨因啦。
1: 你来讲安尼，我唔敢怨恨什么人，总共是咱无缘，你唔通阁讲煞落去咯。
0: 那呢？你来这创啥呢？
1: 我只有想死。
0: 什么？死？

0: 秀芬，你既然想死，我要跟你斗阵死。
1: 我想你，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出来也还有一个太太在等你。
0: 我不管啦，我不答应，我不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既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些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你强迫我娶别人？挑选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顾忌好了。
1: 真情真爱是属于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唔是同日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相相对对化酒醉，天上结情意。
0: 秀芬，我才有吃亏大，咱两个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死也甘愿化酒醉。

风雨小声，听这歌哦，真啊长啊，6分58秒啊。听这首歌就敢那听一个故事啊，一首歌的讲一个故事，你真正是真趣味啦吼。不过呢，这种歌即马应该是啊，较少人在唱这种这样露白、这样白话的歌曲。听众朋友讲要听一首歌啊，《黄昏镜》。晚霞，这个歌以前敢那唔捌播过呢，但是哦，这个歌的歌词写噶足好诶，以前感觉这歌歌词足好诶哦，所以以前啊，先打这歌词念互听众朋友听，啊，咱再来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以前敢那无印象有播过，啊，即马在看，歌词写噶未歹啊，啊，国语诶，以前念一个哦，听众朋友诶，等呢，等你听歌诶时阵较了解哦，这歌词啊，讲落日。染红天边云霞，晚风轻轻吹落浮华，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余晖缓缓慢慢落下，人间温柔只剩一刹。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

只剩回忆沉沦。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哦，暮色沉沉遮住星辰，旧事沉沉刻满伤痕，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晚霞散尽天色渐深，一腔情深无人听闻。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段都有重复的所在啊，咱今晚来听这首《黄昏尽晚霞》。

黄昏敬晚霞这首歌带来安排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还是呢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都会用的啦，都可以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最近哦，伊安呢就在看以前的相片啊，发现讲以前啊，伊安哦，他直接背山。即阵嘛吼，就是爬山迄个团体呢，都解散啦，所以就较无去爬山啦。啊，看到吼，伊安呢，看到迄个圣母山庄、抹茶山啊，很有感触啊，因为真正伊安去哩过，真的上去过啊，真水哦，圣母山庄啊，迄个抹茶山啊，这圣母山庄诶抹茶山吼，是伫宜兰打开啊，是伫三角轮山。啊，这三角轮山吼，这顶面哦，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有做一个地标，吼、哦，这三角轮山吼，伊个对面吼、哦，就是新北市，新北市的平陵啊。你那是按那三角轮山落去，就到吼、哦、平陵，就算是新北市啊。那啊，这抹茶山啊、哦，是因为啊一个来台湾吼。哦来遮佚佗诶，日本诶摄影师啊，伊嘛是带人爬起哩，爬起哩了后看到迄山吼，那遮水吼，看到吼迄山呢，那亲像因日本诶抹茶冰淇淋啊，所以呢，伊就吼写一篇文章吼，讲台湾的抹茶冰淇淋山，啊，毋过有抹茶山啊，这个、名称出来。啊！伫网络都足红诶，啊！真侪少年人啊，都是吼看到抹茶山，抹茶山，吼、哦，看到这个名称真趣味，吼、哦、啊，这个慕名而去啊，都是安尼个去啊，个去啊去诶，个知影讲哦，这个山吼、哦、要爬这个山真硬到吼，但是这个抹茶山吼，伫阿北吼叫做抹茶山，吼、哦，近景呢，伊是吼、哦、叫做啊圣母登山步道。但是只有一条爬山的山路啊，爬去一个顶面啊，叫做三角轮山。顶面有一个三角点啊，爬山的人拢较知啊。啊，这个名称吼啊，叫做圣母登山步道。这条路是有故事的。啊、这条路吼、啊，有一个真让人感动的故事，因为这条路吼、啊、是啊，一名吼、啊、按意大利。来咱台湾吼，来咱台湾，这个第一吼，这圣母医院吼，贡献咱台湾，帮助咱台湾哦，治疗还可以卡骨肺结核的这个，这个这应该是讲是修士吼，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巴瑞士修士，巴瑞士先生。伊吼，把这条路开出来啊，因为咧巴瑞士修士啊，伊是1958年来台湾，就是民国47年，迄个时阵咱台湾还阁无进步啦，拄啊开始一个要开始来建设吼，啊，这个巴修士呢，伊来台湾吼，伊是啊，天主教徒啦，啊，伊就在圣母医院台东的罗东宜兰罗东的圣母医院哈，底下的照顾肺结核的病人哈，啊，伊在做哈、哦、麻醉师的工作哈，伊、哦、工作就辛苦的啊哈，啊呢，伊就爱爬山，所以呢，伊那是有休困哦，伊就去爬山，啊，伊就去行哦，行迄个五峰旗这条山路。啊！伊喺在1970年的时阵啊，哈，迄阵啊呢，要去哩到三角轮，按五峰旗加要去哩到三角轮，哈，三角轮山呢，讲无好行啦，所以呢，伊就哈，伊就开始呢，一个甲一寡吼爱爬山的朋友吼，伫遮呢，想讲要打这条路来开哦，好，开较好诶，哈，啊，搁在山顶呢来起一个厝。啊好吼，来遮爬山的人会当伫遐休困一下吼，啊会当伫遐避难吼，再起一间这个细间的就好啊吼，啊个有呢，在山顶吼，在放吼这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哈，因为伊是天主教徒啊，啊迄阵啊吼，迄阵啊
1970年哦，迄阵啊伊几岁？因为1916年出世，伊迄阵啊安尼算开，五六十岁啊，哦，伊安个算一摆，伊是1916年出生啊，1970年一开始哦，来去这啊，迄阵啊伊安尼五十四岁哦，啊伊迄阵啊呢，就是甲迄山友、爬山的在熟悉的朋友哈，因呢就是用因家己的体力哦搬。搬茶啊，搬砖啊，去你到这个山顶，三角轮山顶啊，去你遐哈、啊，来起一间厝啊，起一间这个登山小木屋啊，所以叫做圣母山庄啊，啊在山这个圣母山庄哦，山屋的头前哦，有采一尊圣母像，迄阵啊是伊坚持一定要采一个圣母像，因为伊都是天主教徒啊。1977年甲1979年的期间啊，伊利用伊休困的时间，甲十几个山友义工哈、啊，大家合作哈啊这个用诶家己安尼用诶人力哈，家己安尼因家的人哈。大家看呢，这起厝，遐建材，安尼来扛起哩山顶。1979年完工啦，1979年民国啊，1979民国68年啊完成啊，好、这条山路，啊，佮有起了这间诶圣母山庄哦，哈啊！1980年吼，11月初9啊，哈，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讲，迄阵啊呢，台北啊，有五个人哦，按平拿哦，爬山爬去哩到三角轮，已经真暗啊，真暗啊呢。但是因为吼、哦，迄、那个山顶啊，哦，暗蒙蒙啦，哦，啊，因呢，这五个人吼、哦，就是暗时啊嘛是赶快咧，慢慢咧行落来，行落来，因为因。过灯光爱上班吼，啊，行落来吼，因呢，这个平安落来，暗时啊呢，吼，啊，平安落来啊，吼，啊，有人讲哦，伊在这个这个阴休困的所在，我看到一位穿白衫啊，头毛长长的女性啊，因等于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等保护等照顾啊，这。这那是有个人个以为讲我们在看到什么会，但是因啊认为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啊，等保护啦哈、哦，所以因回来了后诶，因啊都是希望讲啊，一旦吼，过来重新来这个看一个圣母像啊，啊个纪念碑哈啊这都安尼哦，都慢慢安尼啊，这个故事传出去，个第一哈。1994年啊，因为人家讲1980年，有安尼法官啊，嘛有写这个因为这个故事出来。啊，1994年哈，在北市的这个仁爱堂哈、啊，这个主任呢，伊就哈、啊、发起哈，讲诶要来哈、啊，要来在哈山脚下咧来起一个圣母堂啊，就是个天主教的这个圣母朝圣地天主堂啦啊，啊，就1994年到2005年的十月份啊，在山卡五峰旗开始爬山迄个所在起一个圣母堂啊，即马你若是去遐吼，你会看到圣母堂啊，起个足水的哈，迄是一个教堂，天主教的教堂。好，安尼早年吼，在圣母山庄即大家吼，即、這个小木屋哦，算是较简单的啦。但是呢，伊有通铺，会当伫遐困，啊个有哦，有些空间吼，就是讲会当煮食，有放个平台吼，会当放那个压树炉，会当伫遐煮食啦吼。而、且巴瑞士修士啊，伊就吼相信讲诶，山啊个有天主，拢是无私的。拢是啊，博爱，然后就爱在百姓，爱民众啦哈。所以呢，这个圣母山庄啊，哈，都是拢开放的哦，拢无贵哦，哈，啊，拢是自工自发性的，去啊变少，去啊这个经历哦，啊后来嘛有迄、那个这个山卡的罗东圣母医院的自工啊，会去啊。也帮忙变少哈，圣母医院的志工啊，应该起码是自愿的啦，起码应该行哈。对啊，巴修士哈，
瑞士修士啊，因为咱在在翻译个巴瑞士这位先生啊，巴修士啊，对伊的这个就是讲在怀念啊，所以圣母医院都有派

志工去啊帮忙处理啦，啊咱去啊吼，迄粪扫来家己啊带落来，吼、哦，伊安有看到迄便所啊吼、哦、有塑胶落啊，啊你用的卫生纸啊家己包包家己扎落来，吼、哦，啊即卖呢这个抹茶山呢，虽然讲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是吼、哦、爱爬山的朋友啊，嘛是一旦去抹茶山呢圣母登山步道。真正嘛，无讲真好行，但是你去行的时阵，你也感觉真感动吼，因为迄楼梯哦，安尼一个，迄拢是志工山友吼，从这个山路、这个步道来经历出来，咱个有今嘛，真来好行的路，还是很累呢，真正迄条路吼，真的爬迄楼梯很喘，很累。

0: 甲你蓝调调江辉唱的歌，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茶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茶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尼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1: 咱来讲，有一名50岁的先生吼，啊，伊咧做的工课是需要徛真久啦，啊，真侪年前哦，都因为啊，伊迄普卡筋的问题吼，有接受过哦，这个标准的静脉局部抽除手术，就是讲标准的这个会更吼，那个塌掉的所在有小块在处理过啦，但是啊，伊以为讲哦，拢无代志啊，啊。几啊年以后的金马吼，伊的肚脚开始哦，咱硬加当坏坏啦吼，只要到下班以后吼，伊就感觉伊的脚紧紧吼，啊金马呢徛一下吼都受不了，就感觉迄小腿跟他吼比迄缩诶橡皮筋吼，像你缩个白个安安，规只脚吼个钉个安哦，连跍落都困难啦吼。

伊个肩胛头诶酸痛嘛，拢治疗袂好吼。有一天呢，伊就去庙拜拜的时阵啊，边啊一个阿姨吼，就大讲，少年诶，啊你个脚内啊你乌甲即种型啦，爱甲紧去看医生啊。啊，迄阵啊伊吼，脚来看一个，甲知影讲哦，伊原本啊，敢那看到吼，一个暗顶诶小腿那变作咖啡色的乌色哈，连那脚毛迄带也都拢安尼。乌啦吼，迄是迄天伊看到的，可能吼是突然间啊，突然间呢，伊个啊，就发起来，吼，迄叫做吼淤血性皮肤变化，吼，忧郁的郁，淤血性皮肤变化，吼，啊嘛是，即嘛是哦，就是讲，一个。总共伊那无过去注意啦，吼！总共伊那无注意呢，伊可能嘛袂遮尔紧张啊，这嘛是有贵人来提醒啊。啊，伊过去看医生哦，做血管的超音波啊，检查吼，讲啊，这不只是标展的这个静脉曲张，阁有吼、啊、来到伊侵占的髂静脉阻塞，髂静脉阻塞啦，哦，伊个规个髂吼，就是迄血管塌起来是。侵占啊！经过吼，大家髂静脉吼增加啊，阿公吼做静脉曲张的治疗，有大大的改善哦，有大大的改善呢。哎、啊，就是即卖吼，髂嘛袂安尼拔拔拔吼，啊，乌乌的所在嘛，慢慢啊变较浅啊，徛久啊吼，袂安尼吼，干那吼，即个髂吼比即。缩大吼，比树林白死死啊！敢那这个阿门头安尼遮重吼，遮那艰苦，连肩胛头的酸痛、全身躯安安的感觉拢改善啊！所以呢，这种的情形吼，爱看心脏外科，看心脏外科。那是讲咱的脚吼，会安尼灌水，会安尼荡荡拔拔，请咱都爱注意。啊，佫有一个就是讲胸口吼，拢结结吼，袂好起来，袂好起来哦！吼，这里。一定爱吼，持续注意，爱看医生啊！啊，你先那是讲唔知啊，你首先看皮肤科，过来，你该持续治疗啦。哦，咱有听众朋友啊，就是这部分啊，爱拖较久吼，都治疗诶，时间会较长哈。哎、希望讲咱的听众朋友就是讲，那是有这个竞争有病症咧，看医生爱有耐心，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治疗的方案，因为时间关系，今麦和电台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你是原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

0: 去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安排这首歌是怀念夜江边张荣荣所唱的
1: 应采热天钓时，就是讲一年四季咱台湾人会当生产，上钓时的时阵都是在热天。应采咱讲的叫做空心菜，应采啊算是一种营养价值真高的青绿色的蔬菜。应采含有着蛋白质啊，真高哦。应采在亚洲这边较有。应采较烧热所在哦，生较好。以前伊安在日本公司上班过啦，日本人讲哦，因遐拢无应采。伊若要登去日本哦，伊拢会买一杯藏在行李箱内底。即马敢那袂用的应采，咱都叫应采啊，还是啊空心菜。中国大陆遐嘛有啊，不过无同款区域哦，品种是小可无同款。

应采大意吼、哦，得有水的所在，应采会当用叉叉机啊，叫做扦叉，阿嘛会当也。经济应采经济，听众朋友你敢有看过应采会开花啦？但是一般咱人是家己在种，咱就是吼、哦、菜车买等下菜专门在种啊，然后开花，结果来得到经济，国内嘛敢那有一两间农业公司专门吼、哦、种经济出来卖经济、哦、种子啊，应采花吼、哦、是白色的。喇叭型的这应采有足侪品种，大讲的阿毛细讲的啦，那是呢。种在水的内底，讲较大讲，叫做水应采。第一，咱台湾的宜兰用温泉水种的应采，就足大讲的，足大枝的。应采有真济好处哦，应采含有的营养素维生素 A、B、C、蛋白质、脂肪、钙、磷、铁、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纤维质。应采呢，非常的好啦。应采啊，伊的好处哦，有粗纤维，会得样帮助消化。应采含有着大量的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哦，对咱的皮肤哦真好。应采含有着铁质，欠缺铁质的朋友会当加食一寡应采。应采还佫含有钾，会当稳定血压。擦应采吼，上惊就是哦，擦起来乌乌有几个皮包，你会当参考。擦应采袂变乌乌。第一点吼，你会当用不锈钢 stainless 的鼎，还是用吼不粘锅，啊较袂。Okay. 第二个就是爱大火来炒，第三个就是加一点仔醋、柠檬，还是米酒，安尼较袂氧化，较袂 OK。为什么炒会 OK？ 因为伊含有铁质，所以炒起来就容易乌。

詹雅文所唱的歌一生的期待，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若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

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1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1包，吃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金珠松是抹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元。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不免运费，满2000元不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这首歌曲是李茂山唱的歌。不愿放你去，
1: 咱咧捷运顶面的博爱座，就是咧门拍开，在门边啊，捷运是啊，千纳式的椅啊，迄个博爱座，啊那是吼、哦、普通的啊，千纳式的。最近啊，新闻常常看到有诶长辈要求爱让吼博爱座和长辈坐，啊来吼、哦、该少年人冤家，车厢内底都冤起来，有诶搁相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啦，卫生福利部啊，前一个讲要修改身障权法第53条，要打博爱座修改做优先席。张一安哈、啊、坐捷运哦，一安坐所在对面博爱座是一个少年的小姐，看看嘛就正常的呀、啊，啊伊在滑手机，啊块手机一直翕一直翕。现在少年人心里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坐第二段的博爱座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外籍的小姐，也是很漂亮的，很漂亮的，坐在那里看东看西，她在想可能她不知道博爱座那三字吧，但是现在少年人、啊、你有权利坐，我也有权利坐，我也是买票的，管你老不老，我们以前会认为老弱妇孺给他们坐，我们就会那个位扭起来，现在慢慢在改变，没人坐我就先坐，看有人需要我们赶紧起来，这也是真可以让我们接受的。根据的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的规范，公路啦，还是市区的汽车客运、公车、铁路、船，无提供到对号对号，哦，都是无叫号码坐，安尼都爱设定和行动无方便的人优先来坐博爱座。所以呢，交通工具设的博爱座哈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东西哦，依照着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所以一定爱设置啊，设置本来就是好意啊。像就在日本伊嘛有哦，日本伊是用优先席。优先席这个名称，伊唔是用博爱座。我讲吼，因遐嘛有设置种个啦，但是英文就是优先席。啊，咱台湾家呢，直接台翻作博爱座，因为发生几啊摆个冤家相拍个代志啊，所以足侪县市政府单位即马咧为这个博爱座要安那个名称来改变一下，啊，互大家较会当接受咧，伤透脑筋吼。网络有提出来讲吼，干脆把博爱座改做公益座，伊安感觉即袂歹哦。唔知影听众朋友你认为咧？公益嘛，
0: 扭出
1: 这个位置嘛是做公益，啊你就较袂讲谁会当先坐，谁袂当先坐，伊按认为讲优先席啊，想咧优先定义很奇怪，啊那公益，如果你有能力会当把这个位置留落来，那你就是做公益，让人感觉比较让人接受，虽然讲年岁，但是起来调，啊是讲连咪都要落车，这个位置留给别人，就当作我是做公益，给自己哦累积福报，哎嘛未歹哦。啊唔知道听众朋友，你认为讲用优先席比较好，还是公益席？看是不是有单位哦提出来投票，来网络调查。

0: 这首歌曲是翁立友唱的歌《浪子变英雄》。
1: 维生素 B 群啊，真侪朋友哦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酸维持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管呢真多人推荐爱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整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里面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来的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来的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

180元，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元。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元，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元，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元，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元。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元，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元，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元，一箱六罐3250元，一箱六罐三组，一罐580元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元，2900元啊，六罐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元。一组两罐520元。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元。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元。喉糖一包130元。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元。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满2000元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风台要来了哦，明仔载开始都有风有雨，咱大家爱注意哦。你那是啊，厝诶吼，迄招牌啊，迄个花杆啊、花盆啊，伫外口来收收起来。啊，佮有哦，较早出门呢，风雨那开始有啊，咱哦坐公车，坐公车较安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再会，拜拜。

0: 1996000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

0: 在豆瓣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算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导。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冷暖平衡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来宾们你好，
3: 秀爽，
0: 还是
3: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这边好，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日讲。
0: 所以来给你服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那么给咱们一个房，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啊，秀贤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徐大姐。
4: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我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我等一下安排哈。
4: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
5: 你好。先爽大福利好。
0: 来，咱这几位。
5: 先请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5: 我先诶。
0: 哇，这首歌长多薄呢？
5: 啊，长多薄啊。
0: 哟。
5: 好。世甘蜜，
0: 宋大姐要听世甘蜜吼，
5: 对，
0: 淡蓝白，
5: 好，谢
0: 谢，再见，
5: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山大雾，
0: 哎，
1: 晚上好，
6: 秀山，
0: 哎，
6: 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
6: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妈妈？
6: 你黑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俩，今日拜三有点俩。
0: 哦。
6: 你拢甲我放袂记，讲我头可能我待车啊久啊，我头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啊？
6: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是你好。
7: 秀芳。
0: 嘿，你好。
7: 你好。嗨。我讲一条歌哦。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7: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7: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7: 一条秋天啊。
0: 好，淡蓝白。
7: 谢谢。
0: 不客气。
7: 就算啊，就算市场你嫁人，你做大话啊，做个唱歌都好听
0: 咧。哪有啦？我嘛做一歌不用唱的啊，大屋做好唱，大屋唱。因唱个介济呢，
7: 我听了十几年
0: 啊嘞，
7: 我听
0: 了十几年，我咧听老听友嘞吼。
7: 你卖介过是吧？
0: 是啊，生病卖过，生病卖过哈，生病卖过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7: 你头尾哦，我和你家人你头尾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念无啦？你有念头尾无？
7: 有啊，你头尾一届念五十八呀。
0: 啊，你感觉哪？你感觉哪好？
7: 感觉多好个呀！
0: 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7: 我做拢坐，脚较有力啦，电视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行路敢那较轻个感觉对不对？
7: 我行路足紧个哦。
0: 对啦，较轻啦。
7: 足快。
0: 嘿啦，安，我咧安尼你有用心对，你有用。

0: 亲友。
1: 哎呀，我不知道呀，我嘛是伫遐啦。
0: 爱做爱做哈。
1: 我甲高雄吼一个三代。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你好哈。
1: 好，谢谢
0: 你。拜拜，你好，你好。
2: 啊，接线大夫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2: 我大大南。
0: 南贵姓？
2: 南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2: 点豆花车多大？你甲大夫请。
0: 好，等你安排。

0: 线哦。嗨，何先生，哪里有你好？
1: 啊，秀帅，大户晚安，我是湾里边银行的刘经理。他不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我是小弟哥，你好。
2: 啊，去耍大哥
3: 你
2: 好。
3: 你好。
2: 我长得像只怪老婆，无像哟。
3: 嗯？
0: 嗯？什么歌？
2: 阿做
0: 啊？
2: 你来吃水晶啊？阿做先吃水晶啊？
0: 哦，我找看卖哈。小弟哥你好。
4: 小帅你好。
0: 哎，郭大姐你好。
3: 你好，
4: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啊？
4: 点阿母来多来多吃。
0: 阿母来去大多吃。
4: 对对，
0: 这个这个大舞唱哈。
4: 好，
0: 感谢感
3: 谢，
0: 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哪弟哥你好。
5: 嗨。
0: 你
5: 好。
3: 你好，
5: 我
3: 是。
5: 我点一个，不要抛弃你。
0: 不要。
5: 不要抛弃我。
0: 不要抛弃我。因为国语啦齁，
5: 嗯，
0: 带你吹哈，
5: 谢谢你，
0: 拜拜，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谢谢，感谢那边电光声听见，咱今晚八月了，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快紧哦，刀工气象之类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刀加工气象，谢谢，
3: 还是啊，咱这个八月这个红台。啊，扫过这是听讲会真严重，吼，因为风速介强，吼，所以讲它一路来路大只啦，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伫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伫台北遮台啊北部的哈，就包括咱这里、個、我北部遮哈宜兰啊，是家人上北市，应该是拜五有足够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的话吼，哇、哦，这个有可能会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基桃哈，是讲宜兰花莲家的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里、個、哦，因为伊这有个叫做台风眼哈、哦，这個、风台眼中心遐有康康，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按拜五啊，甲拜六吼、哦，拜五诶，这个一波到拜六诶，灾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诶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伫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拢要先停啊、哦，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拢有影响哈、哦，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阿拉溪水边嘛是小巷，哦，这里、個、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哈、哦，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这日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來，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咯。
0: 是，哎呀，大家莫去哦，这个找麻烦呐、啊，家己性命较要紧呐，莫去看海浪呐、啊，哎呀，无什么好看的危险呐、啊，吼，阿莫去爬山，大家拢要注意哦，哈。许大姐你要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阮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道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什么两组情的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来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吼，所以先给你报告哈，来今晚先请大伙过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听听出侪人哈，想要补身体的是食补汤哈。啊，煲汤包括什么？这中药材控的啦，吼、哦，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煲。所以讲到这个，咱有人讲，那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对不对哈？啊，有人讲吼、哦，我的是术后吼，就是咱开刀了后，拢变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仔汤啊，对抗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哦！这汤有乖乖啊啉啊？为什么阿公阿妈嘿，这古早这个这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伊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哎，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这个肉啦，哈、哦！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哦、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营养都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 哦，不如去吃那肉就好，比如说鱼肉、鸡肉，那个汤来。

0: 对，这种吼爱嚼料，啊汤吼啉加气味啊，就喝个或者风味就好。哎，里面这汤内底一这油甲盐较侪以外，其他营养吼是较少。好、哦，所以来个各位提醒，想要来用鸡汤、鱼汤安尼来补充吼，不如这食吧，其实较实在啦。
1: 哎，谢谢。第二你好。
2: 我大师啦。
1: 大师阿伯你好。
2: 嗯。
1: 嗨，什么贵叔？
2: 你叫你关老哥。
1: 好，阿伯等你，老朋友，老朋友等下哦，谢谢。

0: 好巧诶、欸，刚刚哦是邓丽君，因为伊无啥啥物人唱诶哈，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玫瑰叔。
1: 我跟丁雪娇。
0: 哦，肖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打的公汽车，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
1: 拢未记住，我甲你介绍一个迄个阮的同事
0: 吼。哦，来产品了，不记得讲讲阮的产品呢。
1: 系啊，我介绍一下，伊甲讲伊拢气喘呐。
0: 好好好，安尼。
1: 系啊。
0: 哦，食产品真好呢。啊，今麦拢好起就对了吼。啊，你好啊，好代志啊，系啊。好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2: 哎，先生。
0: 嗨，有。
2: 哎，我到。
0: 嗨，
2: 这家来播啊！
0: 好，是你好。
2: 哎，
0: 嗨，什么贵书、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啊，家你买来播啊，保健，保健你知啊？
0: 保健我知，嘿。
2: 嘿，保健是门前迄个。
0: 产品我不知，迄个买产品怎么呢？
2: 唔是，我买我头毛白啊，你油啊头毛啊都大概会长啊，我甲买。
0: 弄弄皮痒。
2: 买两罐来。来播吼，
0: 对啦，就皮痒嘿，
2: 嘿，嗯，啊，我管都拢好位啊，啊，过来头毛都唔干你啊，
0: 莫阿伯你忙乱你头毛，迄毛健康哦，会发炎毛哈，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嘿，对对对，好，阿伯好，阿你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来宾哥你好，
3: 哎，你先生哈，
0: 有，
3: 哦，我昨天的我不会语音。都不要再补嘛。
0: 好啊，你
3: 哦。这个是在讲我的药啊，
0: 吼。
3: 好好好。开药啊。
0: 来，产品好不济，诺诺皮痒。
3: 哦，开始都好呀。
0: 哦，安尼呢？阿你有半呢？
3: 我呢，我阳刚刚，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唔捌牙起来啦。
0: 唔捌牙呢？哦。
3: 我不管是这个病，一件病啦。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没有，那个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无啊，
4: 暖暖皮痒，
0: 转结转些拢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啷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呢，那么咱就两性，哪先话？阿婆还是个大姑娘些哦，妈咪见呢，转起来捞起来哦，阿婆好，嫁给咱
4: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哟、哦，我要希望好朋友呢，你呢知影讲点歌吼，我只是安尼点歌吼，一工几个人点拢固定的啦吼，啊，因为咱也不当播上这歌，影响到我做节目。但是哦，不是点歌先点的人一定先给你摆，所以你呢点歌卖跟我讨歌，因为我拢是我方便，我方便吹掉，我方便吼摆，我得该得摆，所以会该你摆。但是呢，卖搞我偷瓜哦，哈，不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该摆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哈，所以就是方便该你摆瓜，就该你摆啦，哈。来，谢谢。来，今麦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道理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哈，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哈。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莫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诶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会当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是伤过尖去擦刺激到，惊讲引起了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个朋友呢，你若要起来甲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个卡入来哦。啊，那卡入来讲重点诶，加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5: 你好，
0: 你好，来车工的来，
5: 哎，先生啊，我吃你的三明根，吃了十年
0: 啊，吃了安怎好，
5: 吃了很好，
0: 安怎好，讲重点嘿，
5: 糖分都控制很好，都很饱，尿酸，
0: 尿酸哦，够尿酸，尿酸好不好？
5: 有啊，我那有，现在是 你叫我等下这最近的这八零八药房哦。
0: 嘿，不要紧啦，你即马食了好就对了吼。
5: 哎，
0: 好好，感谢，等下来上线接进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小爽你好。
0: 来，你好，请讲嘿。
6: 我是代理，我先聊。
0: 七公下来嘿。
6: 我叫你的三线宣布。
0: 嘿。
6: 本地朋友破大拢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6: 哎，那个一点。
0: 嗨。哥呐。
6: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6: 暗时嘛，较少，常常听朋友，怎么存两块，本地拢无两块。
0: 哦，暗时特别搞油，然后。好，来稍等，二线接接哦，因为也电话等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接讲起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来卡员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7: 喂。
0: 哎，接讲起来嘿。
7: 哎，那个我阿姊买三星鲜鲍咧，食袂歹。
0: 安那好。
7: 啊，拢安尼听去听去，啊无我总领。

0: 恁的啦。
1: 哦，改良心哦。嘿
0: 啦。
1: 啊，恁那怎即马较好？
0: 啊，就咧食就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1: 哦，较袂流目油安尼哦。
0: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1: 我请请进过来，一线接掉，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我这边点单呢。
2: 大准你讲，
1: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变个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是那不讲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来，咱今晚给我道光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咱身体哈，真正是需要做些营养。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吼、哦，你嘛爱想咧，咱定讲啥物钙啦，吼、哦，胶原蛋白啦，吼、哦，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爱想者，嗯，我水果食有够无？纤维质有够无？啊，那跟有信号哦，其中一个啦，吼、哦，啊，爱甲冰甲，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吼，就、哦、有足侪资料拢有写着。即有一，有人讲平常就一习惯爱食冰干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明平常是无咧食冰干，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干，想要加吼食冰癖啊。这是想要加冰干，这种行为，第一下解讲吼，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铁质，缺铁啊，欠铁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诶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冰格啦。哦，就是这样特别哈，因为铁质是咱伊是咱大脑诶运作一元素之一，但人体有欠铁质时阵，咱脑部运作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啊、哦。所以讲，咱的人诶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克。吃冰格这动作会刺激咱的脑部啊，个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格的人，爱记住有可能是欠铁质的欠血哦。
1: 是，俺们个新闻嘛报出来哦，欠铁质，铁质嘛别个吃过多。今天新闻医学报道，待会你刚有看到，讲铁质食伤过侪啊，扁豆病会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侪哦，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播出来哈。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咱这个肺癌，肺癌咱总讲，大家讲我点了，正常我甲贵分享，那差不多一单检查一届哦，想好想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不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哈、哦，按落来个检查，按落来个治疗，哈、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会透过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哦。马起来，迄边系统叫伊休困啊，咱身躯无代志啊，所以讲边系统全部拢休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拖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哈。所以讲台大哈，这边提出一个一种治疗种肺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伫这期刊《Cell》的顶管哈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和咱这神经系统、甲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佮恢复、佮叫因起床开始康快一种治疗的方式。台大医学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1: 是的，来，我即马先来个倒唱者，倒会唱到达。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

0: 豆豆，
1: 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是红云红甲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所请的是咱这个岛南的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河边你有感觉惊到咯吼？吼，安东阿伟这个脚哦，冻甲成个剃头叶无？吼，如果是你惊到，你感觉你的脚真钉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蛮硬啊，怎么办？我们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哎，逆卡位，所以逆卡位一旦帮助咱筋络较袂硬，而且会惊到你。你若有听我建议，有咧逆卡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卡位，你和你感觉惊到咯吼，吼，走个那背，脚其实轻的啦，啊，惊咯吼，脚个也悬呢，较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食老无食老拢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靠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1: 这一回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0: 哦，国小啊，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1: 十一年。
0: 啊，跟同学生啊那些啊，哎，开一个板凳那里啊，哇，个肩胛头骨头比例啦，啊，啊那吃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迄、那个阿嬷讲，干那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这一回呢开刀得十万呢，哎，恁当作。恁当作骨头拢免钱诶，你啦，你若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嘛讲有一个阿伯甲我讲，开两句开三万，啊一万哦，要用自费诶，迄目自费诶偌济呢？要到二十万呢？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咱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囡仔来甲骨头顾好，咱着我将来吼袂惊咯，到时会客人照顾，逐个月要开三万几块，客人甲你照顾，所以呢，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更重要齁，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咪讲几岁啦，赶快弄四早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咧个动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的根基吧肌肉啊，过来补充的能过来胶原蛋白，来咱即马请到了讲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嘿咱这骨头真正是哎呦，那温度你会中背齁。拢有这烦恼，烦恼啥？烦恼我的脚无力啊，我的反应较慢啊，我惊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骨头唔是闭起就是断起，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对，所以讲长辈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长辈卡来甲咱问吼，这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哦！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吼、哦，这会当互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哦，真正哦，是不是这边诶血油伤悬，比这边增强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身上就有这个痛风，出身躯出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去健康检查，你爱去搁安排什么？你爱去这低剂量电脑断层，咱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脂吼要马上扭者，吼、哦，这你爱安排较全面性嘞。啊，但是呢，咱常常拢会一种迷思，我逐天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天拢需要量上大的钙质，咱讲这吼、個哦，因为你逐天有咧食钙质的人，啊，较无食钙的人，你去牛骨头密度，你要做记录，吼、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吼、哦，一半当去牛一届，佮过一半当去牛一届，你会看到你的骨头密度咧改变。所以讲，你跌倒时阵去弄掉，你的骨头必须登起机会风险就降低。那咱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莫去弄掉，吼、哦，莫去发生不好代志。但是咱上起码甲咱身躯顾好。所以讲，不时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为什么咱跌倒摔伫倒？哦，比如讲咱的这个客厅的桌边啊，啊，较细了的椅啊啦，便所的骨啊，然后是讲咱的这个卧室吼，咱的房间内底迄眠床角啊，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吼，弄掉，拢会跌倒，所以拢会弄断伫倒，通常拢断伫咱这几个所在，第一咱的腰。 哦，咱的大腿骨，哈、哦，啊，甚至讲咱的这脚头骨啊，诶，膝盖这边的这个骨头有切切，哈、哦，切骨骨啊，哦，都已经裂掉了哦。啊，还有咱的这髋关节，就这几位啊，啊，还有加上咱跋倒的时候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袂遮紧，所以你用手划的时候，你的手腕嘛是断去。哦，啊，你的这个手脚嘛是弄掉，嗯，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片面来拔的，哦，一波一波卡的倒栽。哦，咱不管是咱的房间，咱的衬托哈，哎呦，这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行路的时阵，哎，迄双鞋爱较软，鞋头爱较翘的，哦，啊，咱哎有需要骑拐啊，哦，四脚拐嘛是好，哦，咱就爱倒倒行，很重要。啊，有的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弯腰起物件就憋起呢，啊，伊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啊，你的骨头已经三啪啪，无法度甲咱辛苦的体重去顶起来，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哎，一直跌伫呢，伊骨头顶端有一间吼，伊就憋起，啊，憋起你开始会无爽快，啊，这种痛的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趾边会酸痛，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趾边遮不时拢无多啊，哦，真正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0: 嘿，是，咱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价有惊去啊，有伤迄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哦，啊，有教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靠投资，因为咱无多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多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食入去，包括了食的啥？优质的蛋白质，加食的 D 三，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哟、哦，吼，上个重要你要配合的啥？配合的运动，上无至少一工行三十分钟的路，啊，过来我甲恁建议的。你卡位会拢爱做哦吼，啊不你啊到时也袂惊咯，看要叫谁来照顾，哭啊哭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也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个惨啊，食老就歹命啦吼。林哥你好，
2: 喂，现在请问一下，那多一个迄个人客咧讲，救急咧要食啥？
0: 哎呦，我、哦、来接电线哦，我将来听邓姐谢谢。

0: 这首歌是蔡依德所唱，而来咱这个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我大哥给你挂两挂五千。
0: 哦，来生病都不急了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好好好，
1: 啊，食了袂歹。
0: 哦，啊，食了安那好，来，你讲起来。
1: 啊。
0: 讲重点，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头较袂酸啊。
0: 什么较袂酸啊？
1: 较骨。
0: 哦，好。好。我就跟我到小本哈，太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感谢阿伯，谢谢，再跟人到小本哦，谢谢，谢谢你。好来，那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娜，你讲起来嘿，
2: 好啦，好啊，
0: 啊安娜好啦，你讲嘿，
2: 我就较袂酸啊，
0: 哦，
2: 我连连食三罐。
0: 好好
2: 好好，我今麦是讲，你来问来食，迄较好困的迄。
0: 哦，迄个阿爷得啦吼，啊两行做一只无要紧啦，张爷无做一只哦，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静静关的好，好谢谢你，秀才你好你好喂，
3: 哎先生你好，
0: 哎先
3: 生
0: 你好，
3: 哦我食你
0: 嘞，来三条
3: 姐，拢得酒精哦，
0: 哦好棒好棒哦，非常的，
3: 食了了就冇酒精啊，
0: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3: 可是真真硬啊！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我今天去吃哦，我就安心嘞。
0: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安尼这个得咱到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三片都不吃嘞，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4: 我吃了下头下有力的。
0: 盖过几年？
4: 是哦。
0: 哦好。
4: 啊，那个骨头较比较酸啦。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4: 后差拢有差啦。
0: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4: 我食两种，
0: 吃三种
4: 嘞，
0: 三种吼。
4: 你食两罐，迄个爱药袋嘛。
0: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房间，我你要爱产品哦哈。直接我得好，可以啊，可以嘿，十点来一罐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嗨。
5: 哎，
0: 来，王先生，你好呢。
5: 哎，可爱秀爽。
0: 无啦，那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达江国国桥啊。啊，你好，系啥贵叔？
5: 系我国兴郑老师。喂，甲你。
0: 哦，
5: 多谢谢啦。
0: 哦，安尼哦，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身边都无一个。
5: 我食介过节啦哈，啊，即回到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0: 开什么刀啊？
5: 哎，我脚有开刀啊。
0: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有开刀过了吼。
5: 嘿嘿嘿，啊，我即马食个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即马。
0: 好。
5: 我拢会壮快，我即马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咪。
0: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你。
5: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咧做啊？
0: 啊，你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保重开始你们吃个两下，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吃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钙咱管在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们吃个两下，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哦。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各位人跟计划收收好没？而且上盖好咱这个是啥？滋养性的，其实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悬，矿物质嘛是上盖济，就是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从一到这个一再这阿妈讲的，因这孙啊十一岁呢，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加。哎，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真好，再甲咱
6: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6: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好，你好。
7: 喂，小姐，请问现在多一个一个人客在讲究竟那边？
0: 啊，拄则无甲你接呢。哦，拍摄拍摄，甲接起来。一线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徐立赫，嗨，
8: 我要保秀线。
0: 哦，我的徐立赫，你好。
8: 哦，你好，
0: 嘿，徐，嘿，
8: 请问一下哦。
0: 好呗，嘿。
8: 我脚有开刀，哈、哦。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0: 产品哦。哎，邓姐，来，新哥，邓姐，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先我到那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6: 还试试看啊。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
6: 谢谢。谢谢

0: 来一段多情。
1: 真是你。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对的是
1: 大副学员了。
0: 哎，咱的大友郭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先你好。
2: 感谢对我手机
0: 啊。哎，先你看呢。
2: 都信不
0: 好。哦，你好，感谢你个点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顺便我不接来。嘿，你讲讲三年前不三年哇？
2: 产品吃
0: 三年哇？
2: 全全部吃三年哇？
0: 哦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吃感冒药啊。
0: 哦，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2: 这熟悉的哦。
0: 好，谢谢谢谢。
2: 感谢啊。
0: 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
0: 系
2: 以前我，忙啊，早爱吃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体质。
0: 哦，是，
2: 啊，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咧，哈，蚊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未跟你定就对了，哈。
2: 哎，拢未定，我定。
0: 心定大下，
2: 哈。就对了，
0: 安尼好，真好，嘿。
2: 即卖唔算减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田友报告小姐。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起来。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三片都不吃了，你讲吃三片
3: 钱不？我本来吼，我已经吃超半半，我本来吼是阿妈讲，真是听到有够严重，我就对啦。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对。后来我就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咧一罐来吃，吃超半罐，我超到尾我就过。
0: 继续
3: 吃，然后佫第二罐，哦，即马感觉拢无感觉讲会疼。系
0: 人家讲大半斤就对了吼。
3: 嘿嘿，即个大半斤，阿妈讲斤落即个肩胛头只有够疼，好像佫种严重诶。啊，我即马食吼，我知我大先食半罐就感觉有感觉，过来我就继续来食，但效果有效，佫继续有较好，我佫再买第二罐诶，过来食。我即马嘛拢爱来食。
0: 好，啊，你即马来盖过一桌食哈。啊，你知吼？好 ，OK， 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大家规身躯拢甲恁照顾着，就是食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你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因咱规身躯拢照顾着哦，吼，有无同款的成分的哦。食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关节筋络甲恁照顾，就是爱食钙固质的吼。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人，欠少荷尔蒙的人家教。
4: 哎呀，得呢！
0: 啊，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真个不啊？诺诺皮痒，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啊，咱今毛节节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了较好诶，材质上好诶，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的哈，啊，咱过前几日有帮换，有帮那部现的这车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会记呢，真好，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班订单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介济人真正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仔日个只阿伯也看来好啊哈，伊嘛是。伊讲哦，秀爽啊，恁咧困眠无好，做这样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咧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我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无好的人比男性较济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无好，咱台湾边境四个人够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不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的头昏吧，俺们的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嘛请大夫来讲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5: 嗨啊，来个各位提醒哈，啊，咱这里做最人哈，哦，公斤的啦，伊想要好困，困未起。到底变成他个一直说，一直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是啥。你明仔是咪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养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不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那是讲你是不是咧困眠进前吼？啊，是不是你们就是看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哦，你看咱一行一行的问， 你个家己嘛，伫厝嘛想者，是毋是？你个家己个检查，后尾为虾米我困未起？是毋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关度，哦，开始来检查，无咧，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虾米病痛无？也没有，虾米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个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好、哦，比如讲，咱是毋是拢在时六七点起床？好、哦，咱是毋是暗时拢是十一二点困？你这个时间吼、哦，是毋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好、哦，比如讲以前拢是十一二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专心苦有问题，然后不舒服啊，是讲暗时的搞尿，好、哦，你食药有副作用，哦。啊，较辛苦，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疼，这边麻，那边不爽快，拢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

0: 一项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体的问题，还是心，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还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哎、欸，有哦，哈啊，是讲咱欠维生素 D， 哦、啊，欠种咱这咱脑部些松果体素啊，营养你欠这哈、個，哦，造成无好困，还是荷尔蒙失调，哦、啊，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大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啊，所以讲咱一项一项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个月拢困明白，咱去找家医生，找家这个好困的药来先来吃，哈、哦。放轻松诶，啊，那是讲啊，不多，我已经食十档安尼，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哩，安尼也是可以吼、哦。咱慢慢来个减，嗯，啊，咱上烦恼是啥？哎、欸，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只是想你家己会当做会到诶。啊！你又四界去人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的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了。
1: 所以，哎呀，所以困眠更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收线。
0: 大富啊！
1: 嗨，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调手机啦。那么这是我甲阮哥哥说起来哈，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无请歌星，因为我找无歌星，所以我报我甲阮哥哥请回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身边的我一个大嫂，你今麦食安雅登了，有较好无？
1: 嘿，
0: 有较好困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差不多有困，会困会困差不多。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差。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今麦会啊。
1: 啊，今麦会啊，中昼嘛当困差不多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来增
1: 加。啊，慢慢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佮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1: 记得。啊，我食两罐了。
0: 就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嘿，好，大嫂，你保重啊，好，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2: 王先生，小姐好。
0: 好，先生。
2: 哎，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别讲鼓励哦，来。
2: 今天迄个。
0: 嗨。
2: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你困的，今仔怎啊好

0: 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1: 哦。
0: 对啊，
1: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了不是嘞？
0: 三样都有
1: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0: 我今晚会使困，会使食。
1: 哦，会当困啊你？
0: 拢会使啊？
1: 哦，拢会使哦。
0: 哎呀、啊，
1: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0: 哇、哦啊哦，啊，三圣金宝也有啊。
1: 哦，安尼吼，哦，
0: 啊，够，再够只，
1: 再够只，哇，希望你健康哈。
0: 我明天有送货吗？
1: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咯，咱这个呢，如果那是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咱昆明去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所以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彭红呢，啊，那么咱个有啥？那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么天然的抗氧化剂呢，甲咱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那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曼金讲金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这样。阿雅德纳，所以咱的好朋友想介绍是加加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的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阿伯会哪好哦吼？啊，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也个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光哥，等下这问题我们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你等一下啊。
1: 好好好，喂。
2: 那么什么时候你们那边日式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1: 三品的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家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本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波是的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地咱个转。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好朋友收听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要来个讲的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哦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台湾的健保呢真正盖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哈。而且我要来讲有一个这个人，咱人啦假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哈。来，你好，你好，嗨，
3: 哎。
1: 什么贵族吗？
3: 我想讲咩个？四十见证啦，免啦。
1: 你讲过来哦。
3: 对啦。
1: 你要过来，你来选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接到接什么接到该好？
3: 我接，接两行接足久啊。
1: 啊，你接到安那好呢？
3: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
1: 啊，接到安那好啦。
3: 目睭啦，目油嘛好啦，哈。
1: 哦，啦，目油也好。
3: 啊，
1: 骨头好无？
3: 骨头啊，以前我有甲你问，去开刀这脚有啊。
1: 你稍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我来因为这时间来相等了。医生讲讲完毕，等下这部很长的呢，多准你讲哈。因为阿尚伊那个讲落去，时间来就等，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单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单阿妈，这个、单阿妈高62岁。那么伊后生几岁呢？伊后生60几岁，哈，啊是安怎呢？伊后生呢，伫这个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啊，拢插鼻胃管，鼻胃管就是表示伊无法度食物件，拢爱用插用管的嘛。啊，甲尿管拢插掉的。迄长期就是倒眠床爬袂起来，无法度啊，已经拢倒骨啦当啊。啊，什么人甲照顾？这个阿妈，这个陈阿妈甲照顾，等于这陈医师足关心这陈阿妈的身体。又一届去甲看，啊，一个去看迄个陈阿妈因后生。然后我一入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哦，等咧帮这因囝吼，陈先生咧在改洗身躯，哎，当作是迄个陈先生的后生啦。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甲讲没有，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今晚我负责来照顾这个陈先生，每礼拜拜到拜六，逐工下早时啊提供两点钟，下晡时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该服务呢？这三点半钟来对面哦，足珍贵呢。我拢哦，尽量该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冰心啦，甲喂食啊，啊个兼该扫来对。这代志足济呢，你要看。那你去边你听看麦，咱台湾的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好无？会当一个人就专门去针对一个人三点半钟，会当等于帮助在。照顾的人呢，会减轻的伊负担。但是呀、啊，啊，这个医生就甲问啊，啊，那你礼拜是无变话呢？啊，这个帅哥就讲啊，陈医师，你放心，礼拜我休困，咱会另外一个同事来甲服务啊，所以我那赶快有咧服务安尼啦吼。所以啊，因为这陈医师特别关心这九十二岁阿嬷，人拢叫陈阿嬷。为什么伊烦恼这个阿嬷呢？因为这阿嬷足听因囝。大家都嘛听惊，啊！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啥物物件，啥物拢，怎因囝即马个会甲因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啥物物件。那即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饲。一般伊拢是用伊个差讲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就甲饲拢个饲一两点钟，但是你也想。即那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插胃管尔啦，长期拢插胃管。即马问题出伫对呢？即、这个九十岁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都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智？而且呢，即马社会是已经改安排伫个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即阿嬷伊家己本身无都照顾家己，佮曾经的感染大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个替烦恼袂会啊？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这单身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甲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个一工三点半钟，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六十几岁。阿嬷九十二岁，啊，结果因家的人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伊这个阿嬷九十二岁，有一个妹妹八十几岁。这个妹妹哦，曾经捌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個阿嬷九十二岁姐姐呢失智，所以变成有人来甲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的人甲接登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甲照顾呢，所以你要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只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食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啊，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啊，这边喏，你讲等了社福中心呐、啊，啊，问题是，伊一天来三点半钟，其他时间变喏，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卖讲食老话，要客人照顾，佮无人家己照顾，啊，家己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家己冰心呐，即下就惨嘛。所以呢，希望大龙的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在老好苗。来呀、啊，我想来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就是惊啦吼。啊，我来个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
空八

首歌主持人是本身哦，阿丽谢谢，感谢你个多，心惊惊。哎呀，心那惊惊嘞，爱注意呢，爱注意的心中，今仔诶，张武杰咧问咱吼，老诶，一再一再，对不起，这问这个问讲哦，啊，老官老足侪有要紧无啦？哎呀，老官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肝吼是心沉代谢，所以咱心沉代谢上介好季节的热天，因为咱加一个老肝。但是咱老了伤济肝的人咧，会安那心虚啊，心中会虚啊，会变成了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肝哦，老个变清肝呢，成了变清肝，老做济肝呢，会变成人的虚啊，会下虚啊，啊头壳荡荡的神神啊，人的脚边、手边、脚冷、手。

有灵。所以咱老官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个筋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啦，像咱这阿三卡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脏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要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人够急、够狂、够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老官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人大部分拢心脏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所以甲状腺增大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药剂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你长期西药剂啊，这个血哦，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么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啊。所以西药剂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强啊，甲减我掉，但是哦，今仔有一个案例是虾米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戆啊，目睭呢煞无法度聚焦啊，结果人哦，从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了，吼、哦、啊一般人动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上去病呢，这个人因为咱个教育拢无未清楚呢。结果这人是脑干中风啦、啊，懂了喂，那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形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啊，一个反射。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岁，说了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节目中为大家要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啊，有一个这个风台哦，我今日看到个风台呢，规粒遐粒吼，
1: 胖嘟嘟。
0: 啊，安尼弄入来安尼吼，哇，当一声，声来叫弄入来吼。
1: 未，特别低拢。
0: 哦，什么低未低？
1: 嗯，
0: 那礼拜讲是做等个，你若无风台准备的中间吼，这礼拜真危险哦。
1: 嗯，
0: 你看那个，
1: 讲有15级风呢？
0: 什么15级？
1: 嗯，
0: 17级的。
1: 哦吼，
0: 哎呀，
1: 15级都足热啦，个17级。
0: 那中国大陆遐，你看好唔？
1: 嗯，
0: 那江西遐吼，遐呢水安尼淹啦。车啦，拢安尼流安尼啦，啊，唔知死偌济人，人因咧嘛无咧公布，
1: 讲5万几个啦，
0: 啊，
1: 啊，讲到5万几，
0: 嘿，
1: 嘿啊，不止吧？
0: 哦，嘿，因咧所在跨，
1: 嗯，
0: 哎，
1: 人济，
0: 哎，洪水猛兽，
1: 嗯，
0: 对个呢，山顶啊做一冲落来，你看看没？
1: 嗯，
0: 迄人哦，腾口走袂离哦。哎呀、啊，
1: 哦，
0: 啊，这摆风台吼，几落年前拢唔捌来啊啦，啊，这点啊，直直个拄啊来啊，你看，
1: 嗯，
0: 那么真欢乐呢。
1: 起个杯就做啊，特别典礼。
0: 对啊，啊，这摆典礼摆吼，我那可能会个典咱那边去啦，典咱大陆那边去啦，
1: 哎、啦。嗯，咁唔是
0: 啊？啊，日本那边我那，嘛我那本事啊啦，
1: 嗯，
0: 哦，嘛你光光棍啊呢，
1: 嗯。
0: 哦，
1: 太大了呗。
0: 对哇、啊，啊，所以这天灾哦，哎，这真危险，真危险。
1: 就是尽量甲做好这个防备啊，呢。
0: 对哇、啊，
1: 嗯，
0: 哦，啊，个人就讲，个人就小心啦。
1: 哎呀、啊，
0: 哦，
1: 该当穿的拢爱穿，手电啊，滚、
0: 啊、
1: 水，哎，
0: 个、哦、面、啊、包，
1: 面包，
0: 小胖。
1: 哎、欸，啊泡面，即、马泡面你都要跟客户对哦。
0: 泡面就调调，你讲调到那个垃圾油，加了说成中毒。
1: 哎、对啊。
0: 哎呀，台湾即马都几多项代志啊，烦恼个油的代志啦。
1: 嗯。
0: 油的代志就大部分啊啦。
1: 嗯。
0: 后尾咧，迄个，饭团迄啊。
1: 哦，饭团。
0: 饭团迄有代志啦。

0: 我是台湾啊。
1: 哎，拢下架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唔知道要食啥？去食卤肉饭都丢啊啦。
1: 啊，逐工食卤肉饭，咪就是食要胃。
0: 啊，无多情形啊，就是安尼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吼、
0: 哦。哎呀、啊。
1: 哎。
0: 大家讲要食油哦、啊，油哦、啊。
1: 嗯。
0: 啊，猪油上好啦。当阮细汉的时候，唔是厝内拢散食拢。弄个饭袋来啊！

0: 啊，这个食的物件要哪讲？
1: 风台街东人讲忙处理吼，
0: 无代志卖拍拍照啦。
1: 哦，风台话人讲要海景啊吼，找刺激啦，要来到位安尼外口安尼咯，迄真刺激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若去
0: 非常危险哦，
1: 渡了时阵哇，一当我就凄惨啦。
0: 嗯，
1: 系啊，
0: 要爱都爱不出来。
1: 系啦，
0: 嗯，
1: 啊，保庇大家吼。平安顺遂啦，
0: 嗯，
1: 哦，街道人讲风台来时，咱也卖出门哦，尽量卖出门。啊，厝边兜囡仔大细，啊，大家顾好安尼较要紧。
0: 嗯，
1: 哦，
0: 对，
1: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0: 走袂去啦，
1: 走袂去啦，
0: 嘿啦，
1: 啊要安怎？
0: 餐厅大间小间拢有啦。
1: 哦，
0: 嘿啦，
1: 因为出名餐厅迄迄拢
0: 吃多甲吃少呢，
1: 对吧？
0: 哦，
1: 啊，所以呐，北来都要清嘛，哎呦，这滚水哦，紧管。啊，咱节目中个推荐介绍的产品，咧广告这个
0: 广告，
1: 红星黄泥解毒丸，都要加倍甲买顿来吃，哦，买顿来吃。哦，不管火气啦、垃圾啦，因为肠啊、大肠、小肠扭起来四楼悬啦。啊，你看油炸的内底安尼调一下、调一下啦。红星黄泥解毒丸要等下吃，从北来拉散，豆豆伫清、伫清，甲清好出来，无效用迄个垃圾油去调来内底哦，啊，有影都衰啦。
0: 嗯。
1: 哦，伊啊，这发咯。
0: 不
1: 是干那发的呢哦，
0: 嗯，
1: 哎，那搞出人命呐、啊！现在都往那大大来呼吸哦，
0: 嗯，
1: 哎呀，
0: 伊是讲致癌呀、啊，啊，唔过无讲治什么癌呀、啊，哎呀、
1: 啊，
0: 哎呀、
1: 啊，啊那食油的人生癌都要去找因呐、啊，无变啦。
0: 啊，但是有确定讲是食的油吗？
1: 嗯，
0: 哎呀、啊，
1: 检验了有灾啊，你
0: 是，
1: 哎呀、啊，
0: 嗯，
1: 从他们做生意也是中间哦。
0: 嗯，
1: 来维护就讲人的身体的健康，
0: 哎，
1: 不是讲做会出来安尼就好，
0: 对啦，
1: 哦，
0: 嗯，
1: 像迄、那个做迄个垃圾油黑啊，
0: 嗯，
1: 哦，哎，你甲看麦啊，啊嘛人即马嘛无啥咧插伊，你好嘢你好嘢，人唔爱插伊，
0: 嗯，
1: 对，迄是讲咱台湾呐，你若要外国安尼哦，讲就倒转啊，你发到个地含财产含啥拢无，
0: 拢无去。
1: 讲大家较紧了，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都爱一摆买半担，啊，等于豆豆吃，真正都爱吃，哦。
0: 北来火都爱甲清清的，
1: 唔通提起一撮垃圾哦，紧甲处理退我来，哦，
0: 嗯，
1: 较袂晓调啊，这等啊啦，调四季哦，
0: 嗯，
1: 啊，伊当初若讲有出了毛病啊，都去了了啊，
0: 都废去，
1: 哦，红星五年解毒丸。哦，甲买顿来食，啊，红星黄泥解毒丸哦，已经广告三十多年以上啊啦。
0: 嗯。
1: 哦，迄当啊生理啊长得好时阵哦，好、哦，迄出来啊出袂离。嘿，啊，咱即摆最近咱的产品拢开始拢新的拢来就对啦。
0: 嗯。
1: 哦，无论讲红星黄泥解毒丸啦，红星的养筋骨啦。
0: 红星的大功能，
1: 啊，个玻璃面少散啦，
0: 嗯
1: ，EGF 青春胶囊啦，哦，这种新货啊，拢总来啊呢，啊，你若买半打，啊，当然够犹太，
0: 嗯，
1: 哦，找乐康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乐康小姐登记住。

0: 南京要求，
1: 南京要求，
0: 油价加三一挂，哦，啊，加油的我食了，身体较会用啊呢。
1: 卡油的食，身体卡会用。
0: 哎呀，
1: 这对一个的讲法。
0: 哎、啊，
1: 是爱食油啊。
0: 这个油哦，
1: 嗯，
0: 我头甲尾，大家拢敢那嚼掉哦。

0: 这条叫做丁香小姐。
1: 嗯，
0: 哎，豆豆听这个歌，
1: 嗯，
0: 啊，心情放好开，哦，啊，该当风台来时，咱看要安怎处理哦。当然厝内，嗯，啊，该当看要安怎处理，咱都要有风台的这个准备啊，哦，啊，无啦，我较早就是不拄着啥呢，细汉拄着啥呢，大地动，
1: 嗯，
0: 啊，我两个兄弟啊吼。所以砍的，所以走去倒卡，吼、哦！我唔知我地动遐厉害呢，呼呼叫，
1: 嗯，
0: 迄拖卡呢呼呼叫啊呢，哦，啊加在迄无帮轮啊，帮轮都地死，啊个，
1: 以前拢嫁出啊，
0: 个不吃水灾，我细汉的时阵都读大中国校，啊去拄着迄不吃水灾，啊看偌久啊，哦，
1: 嗯，
0: 哦，迄伫个南门啊、大理啊。吼、哦，迄人一个起啊啦，冲啥啦，拢流流出来，有诶脚掌安尼拍个啊，怎样？怎流对大中起来？
1: 嗯，
0: 嘿，
1: 哦，
0: 诶，这个代志我拢不拄着安尼。
1: 嗯，
0: 哦，啊那大地动就是讲九二大地动，某次也甲我是拄着啦。
1: 嗯，
0: 哦，
1: 大家拢嘛拄着。
0: 就即层比较地方较大层，吼、哦，
1: 嗯，
0: 唔知我这地动安尼乒乓球安尼，吼吼。诶，惊死人！讲这大自然，讲这倒啷个？你卖互气派呢？你互气派这中间吼、
1: 嗯，
0: 你啥物人都无法度，然后去甲阻挡你先。
1: 嗯，
0: 你叫 AI 来吼，我那 AI 甲 AI 爱甲未爱哦。
1: 哦，
0: 哎
1: 呀、啊，
0: 嗯
1: 嗯，对啊，所以也是平常时啊，家己做好这装备呀。
0: 嘿啦，
1: 嗯，
0: 来，咱今麦来听吼。
1: 嗯，
0: 这条什么歌？一个红叶厝啦，
1: 红叶厝。

0: 红霞厝吼，
1: 嘿，
0: 啊，放一寡拍龙菇，因的囝、因的孙哦，啊，无要等下倒煮啊。
1: 这样子啊，今麦做时间也简单。
0: 来，阿娘的目屎，你若做歹，阿娘的目屎吼，外酸你敢知？
1: 唔知。
0: 听看麦。

0: 啊酸，啊外苦你敢知？袂输黄连安尼遐苦安尼。
1: 哎，都无食着苦嘛，无食着酸啊。
0: 啊，即马
1: 你哪会知？
0: 即马食毒啦，有诶无诶啦吼。
1: 嗯。
0: 啊，真醉。啊啊，娘要安怎烦恼？烦恼未来啦。
1: 嗯。
0: 哦。
1: 对啦。
0: 啊，食毒也是你去内底抽筋啦，较拄啊好啦，娘啦。
1: 哈。
0: 你看最近那个。酒驾啦，
1: 毒驾
0: 啦，
1: 嗯，
0: 啊，拢弄死人啊！你个方面，
1: 嗯，
0: 哦，这唔难会赔啦，
1: 真恶极
0: 咧。而且你个吊脚，较严重，你往来判死刑，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哦，从这个莫食啦，你乌白食这中间咯，
1: 叫莫食，伊都无食足艰苦啊。
0: 哇，你冻哪会掉？好食咯，你。你就冻伊袂掉
1: 啊！啊，无你要食，你就住厝，啊，卖出门。
0: 对啦，
1: 哎啦，
0: 啊，咱目睭爱保护好啦，哦，
1: 嗯，
0: 那人去蚵仔面线讲，啊，朱小姐跑去哪里啊？她去手术这个眼睛，啊，咱电台个个报告，
1: 讲
0: 阿
1: 朱讲
0: 去手术目睭，哇，拢知啊，即马手术刷阿朱出来。选里长啊，我看会调
1: 哦，目睭金国国
0: 啊
1: 嘞，
0: 对啊，拢金国国啊，
1: 嗯，
0: 哦，啊从这个目睭手术术这中间，咱来等下吃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哦，啊你若吃了啊无，你若无过啊保养这中间哦，
1: 嗯，
0: 伊若过老目油也过来啦，
1: 嗯，
0: 哦，从既然你若讲有心，哦，要去。手术啦，
1: 嗯，
0: 哦，啊，手术咧是简单啦，哦，科技才发达啦，啊，了后咱就是爱保养，爱保养这款红星的大光明。
2: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

0: 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卡斯若讲白内障有强手术的人吼，你会讲转来就较紧的哦。
1: 爱个保养，
0: 奉请的大光明，紧甲保养。啊，无你一段时间若搁咧流目油创啥吼，我啊又过来啊，搁再手术一摆安尼。
1: 对，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啊啦，因为咱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嘛是会退化，嘛是会这个歹去啊，啊，尤其是今嘛吼，这电脑啦、手机啊啦，哦，拢不离手啊，所以吼，这手机啊、蓝光吼，拢想看目看甲吼，迄目睭拢歹去啊，唔是干那这老大人哦，今嘛囡啊目睭无好嘛，足多足多啊。
0: 咱大光明吼，更加不一定来吃。尤其是讲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更加当然爱甲保养安尼吼。啊，佮另外讲，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保护力。啊，又佮有 EPA 甲 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甲加落吃呢，吼。啊，所以你若去手术白内障，转来咱就是爱甲保养啊。你若无甲保养中间，伊个倒转来，伊个一摆，吼、安尼就废去啊。每一摆咱就甲顾好安尼，吼、啊，咱的这个红色大光明，然后要滴，你若买半打，我当然
1: 有犹太，
0: 有犹太，吼、啊，你算卡会好，请你卡号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深金。

0: 深井判孤丁，哦，这人来讲坐伫厝内，哎，灯火干那一拍了尔，
1: 无聊噶。
0: 啊，背叛你的时阵，啊，你阁未晓吃荤呢？
1: 未晓
0: 饮
1: 烧酒，
0: 啊，干那深井判孤丁，
1: 嗯，
0: 哇，你干那判伊，伊都光光啊，伊哪有差？啊，你怎判个？天光的中间，
1: 他个半夜，
0: 伊袂疲劳，你会疲劳，你会怎可能啊？有影啦，这人若像安尼中间哦，嘛真无奈啦。
1: 嗯，
0: 深井咧判孤丁啊咧，吼、哦。
1: 嗯，
0: 啊，到后尾啊，伤心的夜江边，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你若迄个条啊，生啊规面的迄款的啊，吃这款就对啊。条啊，互你大概无半粒，面个安油油油，真侪，这個、生条这些人拢安尼嘛。那是大人买，爱囡仔能提食。像阮电台较早嘛是传记大，而且少年啊，迄条啊呢，人因条子大根，往里摸食，对唔？啊，我提两罐啊，互你食。人家食两罐，人家条啊呢，那个无半粒，这边油油油，感谢啊，未够的。所以这条啊，那咧青春的时候，当然会生啦。你要叫我这么生条，我哪生出来？都无迄个物件让我生哩。啊，食这是对腹来好啦，垃圾啦，冲啥吼？伊马上会当甲你清毒斩杀。啊无你若讲腹来无清气的中间，伊会顶连对咱的这个身躯出来啊。
1: 对
0: 啊。或者皮肤边啊。迄种嘛是同款啦。来食红青五年解毒丸。啊，会记讲你若买半打，当然即卖你算会好哦。
1: 有犹太，
0: 即阵嘛有犹太哦。
1: 对
0: 哦。红星五年解毒丸，2999-8692，找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人生。

0: 这个人生，
1: 嗯，
0: 这个人生才活得快乐啦。啊，那骨头无好势吼，都快乐未起来哩。
1: 当然啊，哦、你要讲快乐真简单，啊，唔过都要做真困难。
0: 一岁一岁大，啊，倒落眠床足快活。啊，你讲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未快活，啊，就到遐。
1: 嗯，
0: 哦，都遐只酸啦，遐抽啦，遐疼啦。哦，
1: 安尼都真忝咧。
0: 你们遮艰苦，遐艰苦安尼。啊，那骨头的问题，你就来吃一支红青的养筋骨。哦，要背关背肌也好啦。哦，还是讲要跟人讲啊去散步也好啦，脚嘛才有脚力。
1: 嗯。
0: 哦，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哦，好嘢，唔得你养筋啦。你若用行比什么较好啊？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红星的用筋骨买回来吃，哦，你无看路的人咧行路啊，差不多六七十岁人，五六十岁人啊行路安尼用车安尼一步一步，伊都唔是要安尼，你啊都无法度咧，哦，食到啊，伊都讲啊无去甲保养，啊行路煞切。
1: 嗯、
0: 啊，人去跋倒的时阵，哇，啊，就会坏呀。
1: 嗯，
0: 哦，骨头甲固用，啊，筋络阁甲固好，有足够救筋的嘛。安尼救筋安尼啊，救甲安尼艰苦甲。
1: 哎呀，救。
0: 哎，爽！你若有救筋的人哦，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半担哦，起码拢有油胎。
1: 对，
0: 是今嘛才有油胎哦，
1: 嗯，
0: 搁较贵轮煤油啊、哦，
1: 对，
0: 哦，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

0: 啊，这条煞要过江去啊，
1: 煞会跳江。
0: 嘿，
1: 我是讲，搁跳岸头前去，搁听一摆。
0: 哦，安尼就歹势啊。哎呀，
1: 安尼就第一日跳落啊。
0: 安尼跳江后摆就莫步啊。啊，再去卡拉 OK 唱的啊。
1: 哦，
0: 你要我吹什么步啊？
1: 哟，
0: 没有啊啦。
1: 啊，无准都好啦。
0: 嘿，准都好啊。
1: 哟。
0: 哦。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产品就讲
1: 来
0: EGF 青春胶囊哦。
1: 嗯，
0: 会记哦，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啦，面洗好清气，
1: 嗯，
0: 了以及有青春胶囊哦，
1: 甲抹了，
0: 再那个胖落去，
1: 嗯，
0: 哦，规个面啊那个抹落，啊，你阿妈讲个胖落去，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了后你会感觉哇，我真系真好个物件，
1: 哎，
0: 加几工啊，你就会知讲，我的皮肤那安尼愈来愈好安尼，
1: 嗯嗯，
0: 啊，即卖个迄个珍珠霜，哦，头家娘小姐，哦。啊，这珍珠霜怎么提来吼？我那使个打嘞打嘞，啊拖嘞拖嘞
1: 吼。嗯，
0: 拢唔知讲你有咧抹粉啊就丢啦。
1: 啊，这都免泡粉底啊。
0: 丢啊！
1: 啊，这哦，你都这个也淡化咱的迄个黑色素。啊，因为咱啊有个人日头晒久，拢有迄个斑吼。啊，所以讲吼，咱这珍珠霜较骨力无爱。有点啊，这黄晒吼，啊。

0: 这个作用安尼啦。啊，这个抹落去吼，啊，你就免阁拍粉底，因为咱这是粉色的、肉色的就对，唔是迄白、迄白抹起来吼，那么讲感觉怪怪。有这个欧巴桑甲我问讲，啊，恁那吼珍珠粉是？是白啊，是迄个粉色的啦。我讲粉色的啦，他有迄白，伊讲，哎呦，迄白吼，抹起来敢那白胶嘞，我笑一下。
1: 不是啦，迄不是粉饼啦。
0: 迄不是伊迄有的抹嘞，是白的白色的，啊，就是要用较白，看起来较白。
1: 你这两行你甲抹了吼，人看不出讲你有抹粉。啊，自然水水甲洗一淋
0: 掉。啊，安尼抹落去哦，你就免搁啥物蜜粉、啥物碰粉，迄唔免搁抹，还抹哦，即个天啊，搁抹甲安尼哦。哦，即是热甲要害啊。
1: 哦，冻袂掉。
0: 天啊，天啊，规片落了。
1: 啊，那要滴一季有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0: 啊，咱的即个珍珠霜吼、哦，以在咱那是十五亩的啦，啊，即嘛三十亩的。
1: 较大罐。
0: 较大罐。啊，较大罐，那加一百块，加十五毛出来哦，搁加一百块呢。所以讲，剪刀较少吼。啊，一罐七百，两罐千二。找了江小姐定期注文。
1: 对，啊，你啊买半打，啊，搁有洗的。搁安尼。
0: 买半打，赶快往那油台。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这个风台天啦，讲无出门哦，暗吹尿尿，唔知要食啥。咱这部中有这个。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咖啡啦、乌龙茶的啦，啊，个有果实酒，吼、哦，这三种口味好食，吼、哦，啊，未酸，啊，个安尼足甘的就对吼，个、哦、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个有肉条，啊，个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一块敢那饼安尼吼，啊，入口即化，啊，胖胖安尼酥酥酥，真好食。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七百，啊个你若讲这个热天吼、哦，较无胃口，啊，你就甲买这个凉拌的物件当来食吼，配饭配糜，吼、哦、配烧酒配蛋配菜，食这头拢 OK， 啊，这吼拢甲咱料理好啊，你就迄个小黄瓜吼、哦。啊，甲切几条啊，甲掺落去哦，好，足好食。
1: 个盐水，啊个香油，啊足好食。
0: 啊，那敢食较咸的哦，咸的搁甲淋落。
1: 啊，迄个日本的大粒的蜜汁黑豆。
0: 哦，这真正大坑呐、啊。
1: 食乌豆上好啊。
0: 啊，即卖这天气凉凉啊吼，啊这冰冰凉凉 QQ 足好食。
1: 对，啊那要好，用甲你犹太吼，也拢找落江小姐。
0: 2999-8692，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

0: 吃宝辉的歌吼，
1: 嗯，
0: 美丽人生真好听。沈先生，你今仔唔在有听无？
1: 沈先生唔在等因七度呗？
0: 八号社区遐哦。
1: 唔知呢，敢那唔是哦，七度。
0: 嗯，阿达来。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

0: 来，今嘛这个时间就是要朋友call in哦，
1: 放
0: 歌。
1: 对，
0: 你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
0: 啊，今嘛开始个卡入来。
1: 我这个开关甲起了，这个搁甲起了，这个搁甲起了。来，你好。
2: 好，建中孟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
0: 马哦。
1: 这只马古锥哦。
0: 这只马好。嗰一只马已经失智。
2: 可爱的马。
0: 这只马已经头壳歹去啊。
1: 好 ，OK。来，你好。
3: 你好，王琪啊，你好。
1: 嘿。
3: 我头先啊，陈太太。
1: 嘿。
3: 我点香囊金桃，
1: 香囊金桃，好，
3: 谢谢你，
1: 香囊。
3: 我喜欢棒，我今晚听一醒啊，打要困呢。
1: 听一醒啊，
3: 听都听十二点听啊，今晚啊，今晚点的讲准备点点的啊，听听通困啊。
1: 唔能先困呐。
3: 哦，
1: 小动者啦。
3: 要困呢哩。
1: 哎呀，小动者，无要困，你明仔载个棒。
3: 无啦，不会啦，你先棒好啦。

0: 我过会听一个啦。
1: 哦，啊，唔能够无听，无听，无采咧放。
0: 系啊，
1: 系啊。哎，因为大家那么往往头前，我挂到拍白啊，你咧，系啊，吼，小动一下，
0: 拜拜，好好
1: ，OK， 来你好，
2: 孟姐你好，
1: 你好，
2: 我见到好，
1: 哎，
2: 就咱比较拜托月娘找头路，
1: 你敢得个找头路？你敢得爱个找头路？变吧，
2: 拜托月娘找头路，
1: 拜托月娘找较稳咯，这样哦，
2: 谢谢你。
1: OK。
2: OK。
1: 好。哎。这有当啊退休吼，找一下迄个较轻松的工课，我加减做。
3: 哎。
1: 较袂去哦，无聊。
3: 较袂去哦，空呢。
1: 不是空呢啦，较袂无聊啦。
3: 哎。
1: 啊无，有当时。
3: 有人退休啊。哎。啊，唔知要创啥。啊，个无朋友啊！
1: 头
3: 啊，
1: 退休一年两年吼，都还 OK 啦。
3: 过
1: 来都唔知要创啥，
3: 变无意义啊！
1: 啊，你讲定定要去佚佗嘛，都爱有伴。
3: 对啊。
1: 啊，若讲要去倒位嘛，嘛都有路通行。
3: 嘿。
1: 嘿啊！啊，所以找一下工课做吼，阿麦做很忝。啊，爱佚佗，咱就来佚佗啊呢。嘿啊！来，你好，
4: 阿嫂，我来了，
3: 来了
1: 来了，
4: 建中兄，
3: 哎来，哎
1: 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4: 点阿嫂唱的《白牡丹》来听一下。
3: 白牡丹，这条咧太贵一条，
4: 贵了贵了贵了，好听好听。
1: 我今晚唔太贵，我要太阿。
4: 该行了，
1: 系啊，该到，阿哥来啦，太牛，愈太愈大只。呵呵呵，安尼安尼来就开了啦。
4: 对。
1: 哎，
3: 阿牛若抬了就抬我。哈哈哈！
1: 但你敢那三盖牛啊，三盖牛啊呀。
4: 嗯。
1: 哎呀，太阳不白。哎。
4: 好。
1: OK。来，你好。
5: 你好，刘，我中和谢客。
1: 中和古的许先生。
5: 嗯。
1: 啊，迄个你要听什么歌？
5: 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吓，
5: 嗯，
1: 想厝的人好，好 ，OK，
5: 好，谢谢，
1: 好，唔通困去哦，
5: 好，
1: 落去，想厝的人，安尼 OK， 双人枕头，这若有点歌吼，啊，都若无法度，咱就这个小论一下吼。无这样，这有的歌都无法度随吹出来哦。啊，你都困去啊，安尼都你个真费气啊！来，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
6: 淡水西丽。
1: 淡水。李先生。
6: 小月，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3: 月光小夜曲
6: 哦。啊，对对对。
1: 月光小夜曲。
6: 啊。
1: 好，
6: 好，谢谢。
1: 那个李先生哦，哇，李先生啊，
3: 白牡丹都唔来白恩都去。
1: 啊那无缺蛋那个来啊。
3: 嗯哼，哦，我来去敲啊，敲啊出来哦，就是平江路幺幺啊。
1: 上我会惊人哦。
3: 来。爱的来，可爱的嘛，生活处理。
1: 可爱的嘛。
3: 啊，这。

0: 教会拍新买吼，即卖已经失地啊，空去啊，嘿，真正空去啊，啊就拍新嘛，啊大家知影，大家知影讲迄个拍新失地啊，啊咱即阵是好个，嗯，我是内湖张先生，那个拜托月娘找到咯，我无法，
1: 猛吹啦，猛吹啦。猛吹猛做啦，
0: 就是较辛苦，无头领。

0: 喂我
1: 你要叫家己喂哦，家己喂哪有法度？
0: 无啊咧，无啊。
1: 今嘛拢嘛得叫人喂。
0: 哦对了，嗯。
1: 嘿，哎呀，啊，安尼归去嘛好啦。
0: 嗯，卖啦。
1: 找看有搁较轻巧的无？
0: 啊对了。嘿
1: 啦。
0: 嘿啦。
1: 那有搭印一客啊？
0: 印一客去，无只倒领咧。
1: 又搁倒领。
0: 嗯，啊无会啊。
1: 啊倒领都下无路啊！你是要搁倒领？无烂馒头啦！
0: 我们拜托月娘哦，找只头路嘞啦。
1: 嗯，
2: 哦。阮大家来到异乡的城市，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也毋知搬对倒位去。黄昏的异乡，予阮感觉无限。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同情阮是出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织布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打拼，若会成功，我会再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0: 梁先生吼、哦，拜托月娘找头路，
1: 对，
0: 搁找头路给你，你敢无法嘞？
1: 加减啊，
0: 嗯、啊，
1: 有法来就做，无法来卖走啊。
0: 哦，对了，为什么呀？
1: 安尼我可以去做头家好了。
0: 嘿啦，
1: 嘿啦，
0: 去做头家好了。
1: 嗯，头家较自由，啊，不过责任较大嘞。
0: 嘿，对了，
1: 嗯，
0: 来，啊，搁迄个中和的柯先生哦，
1: 嗯，
0: 想厝的人哦，哦，这条好。
1: 想厝的人，
0: 你、啊、我叫白牡丹呐、啊。
1: 哦，
0: 哎、欸，你这太
1: 太贵啊！
0: 太贵，哎、
1: 欸，我今嘛要换刀啊啦！
0: 哦，
1: 要太阿啦！
0: 哦，干了后边再来抬我。哈
1: 我考虑看卖。
0: 哦，
1: 哎呀、啊，
0: 我叫你抬。
1: 哈、我在食醉，我考虑看卖。
0: 叫你抬几多年啊？
1: 嗯，
0: 唔惊死再来。
1: 哦，对啦，
0: 哎、yeah.
1: 欸，你讲诶，
0: 啊，你平创好诶，
1: 好啊，
0: 好啊，都好多一个，我
1: 点
0: 么咧疼，
1: 啊，你得一直提我，等你提咩，
0: 想厝诶人。

0: 相处的人吼，
1: 对，
0: 即马过来迄个白牡丹，这条往时啊唱啊，敢那咧抬鬼，
1: 嗯，
0: 用后摆要抬啊，过来要抬我，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咪叫我抬抬几多年啊？
1: 抬也未，抬也未安怎？
0: 抬也未先，
1: 哈哈，
0: 嗯，唔惊死个，你再过来个，
1: 好，
0: 来，
1: 我迄个菜刀唔较大机，
0: 来，
1: 嗯，
0: 迄个白牡丹。

0: 忘记了唱这条吼，刚刚你太假了呢。
1: 嗯，我今嘛不爱太假啊。哎呀，咩咩头，今物话咩睇灰鸡啦？
0: 哦，灰鸡较大只，咁快嘞！
1: 啊，灰鸡咕咕叫啊！
0: 哎呀，
1: 对，
0: 来啦，嗯，双人金头啦，
1: 来。

0: 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1: 地煞有效，这个扫菌哦，都爱个处理又好，啊无吼，这扫来到底吼，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啊喂来喂去，连咪这个扫，连咪迄个扫，哇，真正啊吵死了，啊唔过咧扫的人嘛真艰苦吼，所以讲咱这厝内底啊个传一罐啊这个玻璃免扫散。啊，即卖老爸，咱这个玻璃免扫散买半打，同款完了有油胎吼，这空气垃圾啦，哦，啊，这个车烟侪，哦，啊，伊这个油烟啦，厨房塞啦，哦，啊，这装潢塞啦，拖水塞啦，哦，啊，咱这个食薰的朋友啦，哦，那讲啊，那这个有年岁啊吼，这个哪有拢较大？啊，就啊，海安尼打扫吼，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买倒来食。平常时哦，平常时安尼较骨来食嘞哦，对咱的气管、气泡都有帮助。2999-8692，2999-8692。啊，那要治咱这个养生梅啦吼，也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還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这只阿内底有十条1800块，吼、哦、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嗯，伊这都独立
2: 好吃、哦、
1: 独立包装。
2: 要我拢温我沙皮来食，真好食。
1: 哎，啊，你都摕来冷冻吼，啊，直接都甲切切嘞。啊，看你要食冰冰凉凉，还是要等你退冰甲食拢 OK。
2: 配米露上下。
1: 吼、哦，哎呀、啊，啊，个要配
2: 高。我是拢温我沙皮来食，真好食。嗯
1: 啊，我拢食面啊，食面哦，啊，温热沙皮安尼，嘿呀，真好食，啊，
2: 无
1: 就是，啊，无就是退食安尼啦，
2: 嘿，
1: 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这个天气、
2: 啊、
1: 天气热吼，食一个啊，这个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2: 嗯，
1: 嘿呀，较下饭啦，啊，无吼，天气热噶吼，有诶拢食袂落，啊，咱这个凉拌这个海蜇头吼。你就甲切两条啊，这个小黄瓜，哦，切切嘞啊，甲拌拌嘞，
2: 盐水，
1: 安尼就足好食。
2: 香油，
1: 嗯，
2: 真系好食。
1: 对，
2: 个日本的大料的
1: 蜜豆啊，哇，冰冰凉凉 ，Q Q。
2: 拢切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切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2: 淡水的李先生要听。月光小夜曲。

0: 月光小夜曲哈、哦，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
0: 对啊，
1: 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
0: 嗯，
1: 一罐700，两罐1000粒，
0: 嗯嗯，
1: 啊，为什么700呢？因为咱今嘛各加15亩。落去变30亩的，
0: 比较大罐，
1: 较大罐，搁较俗，
0: 对吧？啊，啊朋友要求的啊，阮就处理一个较大罐的，
1: 嗯，
0: 嘿，爱计讲若要滴吼，拢找罗岗小姐，
1: 对，
0: 吼、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爱个对骨头里去。

0: 大阪修理ほ
1: ん。
0: 今これは一条長崎の人、長崎の人を引きや。
1: ああ。
0: 引こるざおや。
1: 引く人。

0: 長崎の人、
1: うん、
0: 一個吃的，
1: 一口吃的。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那忙起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侧弧线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诊断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里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龄时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忍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轻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

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1/4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胃食道逆流有三个成因，包含喷门太松、压力大以及太敏感。第一个原因是喷门口太松，喷门口就是食道与胃交接的关卡，原因可能来自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无力或是横膈膜疝气变形，这样喷门会有无法关起来的时候，导致胃胀气、消化不良的状况，或者肚子受到挤压或用力咳嗽时，食物跟胃酸容易冲到食道以及咽喉，导致发炎、头痛甚至溃疡。食道唾液肌压力的降低，临床上有病人落低于5毫米/毫克，则是下食道括约肌无力。然而临床上也看到有许多病患下食道括约肌的压力约在5到10毫米/毫克之间，压力偏低的情形会使得胃食道逆流情形时好时坏，原因就是下食道括约肌的长度会因为胃膨胀的情形而有所改变，当胃胀大时唾液肌就会变短，变短的括约肌加上偏低的括约肌压力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发生。但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如果食道唾液肌在休息状态一直都是15毫米/毫克以上，关紧又完全不开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病态，又称为蠕动迟缓症，后面会在假的胃食道逆流章节中叙述。第二个原因是在胃内压力大，导致胃中胃酸跟食物因为压力回流至食道。肥胖的病患因为腹内脂肪多，可能造成腹内压力过大，尤其是吃饱撑着或是弯腰绑鞋带时就逆流了。至于不胖的人，也可能因为紧身衣穿太紧或是腹部重量训练挤压胃里的食物引起逆流。此外，慢性胃炎或长期胃排空消化不良所致，太过油腻或是多肉的饮食习惯，或有幽门杆菌感染，都是加重的状况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也会有胃排空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治疗才行。而第三个原因是食道太过敏感，即使只有一丁点胃酸回流都承受不了。其实正常人也都会有逆流的情形，但是次数大约每天40次左右是可容许的，而且没有症状。但是食道太敏感的患者通常是逆流次数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逆流就有感到症状。而另一种类似的症状患者就是逆流的次数没有异常的多，觉得有症状时其实根本没逆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火烧心。这种情形通常与睡眠品质不佳、忧郁、焦虑、停经症候群或是 A 型人格的问题有关。胃食道逆流同时也会造成向上逆流多、向下排不掉的情形。向上逆流多指的就是胃里胃酸的食物逆流次数变多，而逆流的东西可能是强酸性或是弱酸性以及碱性的胃液，不一定是酸的逆流才会让你不舒服，胆汁碱性的逆流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大家常常误解的认知。向下排不掉指的是食道收缩力不足，无法将食物往胃里顺利的推送，所以就算胃酸逆流到食道了也很久才会回到胃里去。这种情形在食道长期因为逆流而慢性发炎的病患也很常见，因为反复性食道发炎刺激不仅会引起黏膜病变，也会造成食道压力、肌肉无力，而且就会治疗后也可能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发现这种状况，治疗时机还是要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颂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这是两首台语歌，联系大台湾进行曲，阿个曾明珠的小姐请小心。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洋葱啦，吼，洋葱有什么迄个功效，有什么应用的价值啦，吼。好，咱即摆讲洋葱吼，伊应用价值是丰富的吼，伊含有迄个膳食纤维啦，吼，维生素C 啦，啊个各种的植化素啦，吼，对人体吼有。迄、那个真济，迄、那个保健的功效。第一点吼，伊五大好处啦。咱只要讲第一点就是，伊迄个有抗氧化啦吼，啊，抗发炎的迄个功效啦吼。洋葱伊含有25种的植化素，加迄个类黄酮素吼，是日常饮食中间吼的食材里内底吼数一数二啦。啊，迄、那个伊的植化素吼、哦，有什么作用呢？有迄抗发炎啦吼，抗氧化的迄个功效。

0: 好啦，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哈，第二个好处了哈。伊对迄、那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洋葱吼，伊含有一种吼做虎皮素的物件啦，一类黄酮素了哈。伊除了会当抗发炎啦哈，同时对迄个心血管吼冇帮助。伊对迄个降血压啦哈，控制迄个胆固醇吼。有迄个保健的功效，好，咱今物讲吼，洋葱的第三个好处了吼，伊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控制血糖，好，控制血糖。洋葱伊当中吼含有迄个胡皮素了吼，啊个迄个有机硫化物，哦，有机硫化物伊叫做蒜素，吼，这种蒜素这种物件吼，伊有促进胰岛素吼分泌的功能了吼。啊，会当帮助控制迄个血糖。有一份迄个研究了吼，伊对迄个42个吼，第二型的糖尿病的人吼，进行迄个食洋葱的迄种研究了吼，发现讲食100克的迄个洋葱4点钟了吼，伊就会当降低40个单位的迄个血糖值啦，血糖值吼。不过相关的研究的人数吼，规模无大啦。而且吼，佮以动物为主啦。我是安尼讲唔对啦，但是适量的食迄个洋葱吼，对迄个血糖的控制吼有帮助，这是免怀疑啦，嘿，一定有的啦。好，阿兰姐妹吼，休困一下听歌。
1: 最近两首你好唔得？七八里的太阳的美，好多少下山泥煤。

0: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咱今麦吼继续来讲洋葱的好处了。咱今麦讲洋葱的第四个好处吼，就是帮助胃肠道的健康吼。洋葱吼，伊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吼，也当帮助排便。而且当时吼，嘛是伊个肠道菌的食物啦，吼，对，洋葱本身嘛是肠道菌的食物，啊，肠道菌吼对人体有帮助，这大家拢嘛知影啦，吼。好，咱即摆讲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啦，吼。洋葱的第五个功效就是抗癌、抗癌，嘿。就讲洋葱啦，吼，哦，大蒜的之类的迄个植物啦，吼。对迄种癌症拢有帮助啦吼。有一篇迄、那个26分研究的迄个论文吼，显示讲，在洋葱啦吼，大蒜之类的食物吼，会当降低22%的肠道的迄个癌症的风险，吼，会当降低迄个胃肠道癌症的风险，22%啦吼。22%，好，安尼，咱即边休困一下，听歌。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吼，洋葱的迄个禁忌啦。哦，有四种人吼，无适合食洋葱。洋葱对一般人来讲吼，拢做安全的食物啦吼。对迄个洋葱吼，过敏的迄种人吼，嘛足少的。不过吼，伫少数的情形下吼，有一种特别的健康的人吼，有一寡特别健康的人要特别注意。哦，第一种。体味重的人，你吃洋葱吼，伊的体味啊会增高，嘿。愈吃你若加迄个体味重吼，啊你愈吃呢愈死啦，嘿啊，因为愈来愈加重嘛。好，第二种吼，有迄种肠燥症的人，诶病人啊吼，肠燥症的症状吼，包括闹塞啦吼，便秘啦，胀气啦，腹肚痛啦。你洋葱吼有大量无得吸收的迄、那个，吼无得吸收、无得消化迄个碳水化合物了吼。啊，伊碳水化合物伫留伫个迄个肠道当中吼，大量了吼，安尼就产生迄个气体，吼，产生一挂空气啦。啊，对这种的空气吼，等下多的空气对迄个肠燥症的迄种病症啊吼，有。加重的迄个一进行啦，所以讲你若肠燥症无适合食洋葱吼。好，啊个第三种哦，就胃食道逆流人哦，迄、那个火烧心啦，人讲的火烧心吼，胃食道逆流的人吼，你若食洋葱吼，会增加迄个胃食道逆流的迄种机会啦，愈来愈加重，愈来愈严重啦，所以讲无适合食。

第四种，第四种哈、哦，有咧食迄个抗凝血药物的人哈、哦，一病人，无适合食洋葱，因为洋葱哈、哦，伊会当压制迄个凝血迄种、迄种、这种活性的哈、哦，啊，所以你若食了了哈，是对迄、那个凝血剂这种物件哈，是用一降低伊的效果啦，嘿。啊，迄、那个，所以讲吼、哦，因为咱即卖一般的洋葱吼、哦，拢是当作迄个配菜啦吼，啊是迄个佐料吼，啊是咧，反正拢是，唔是主角啦，拢是迄个配角啦吼、哦。一般来讲，未食伤济啦，所以饮食足少啦吼、哦，所以有咧食迄个抗凝血吼、哦，抗凝灰的迄种药物的人啦吼。哦嘛是会食你啦，哦，啊，只是讲啊限迄个量啊吼，限量啦吼，适量吼，嘛是会使啦，唔是讲完全未使食，就是你咧食的时阵吼，迄量爱注意吼，爱控制，吼，好，安尼，今日对洋葱的迄个介绍吼，咱个即面吼，大家做一个看讲结束一下吼，好，继续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定期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